0: 跃动飞扬。
1: 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东莞市司法局市普法办五间十二连与您相约空中普法基地，畅享1075法治一线栏目，法治东莞，你我共建。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4: 交通情报站啊，来关注一下早间的路上出行情况啊。这会儿早上起来呢，长明立交方向是南向北，正在堵车啊，而且堵车不短啊。这段呢，就是从莞深高速啊，长明立交这段都是在拥堵的。目前呢，是南向北的方向堵车呢，将近5公里啊，要花上1个小时来通过啊。早间嘛，高速这个时间段正在堵车，很正常啊。尤其是往广州方向，还有莞龙高速啊，广龙高速这会儿在莞潘高速到沙田立交，往广州方向啊，还没跨海呢啊，这段就开始堵车了。沙田立交这块堵车是半个小时，有7-8公里的拥堵啊。今天早上您出门的话，这会儿其实已经开始堵上了。另外呢，深圳外环高速也有排队的情况出现。深圳外环高速这会儿是东向啊西向东的方向，目前呢是有排队拥堵的情况啊。是往南文山森林公园这一段呢正在堵车啊。莞佛高速呢，提醒各位在后大路的附近，目前是西向东啊有排队的情况了，在松山湖段啊，希望各位顺畅吧。
2: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5: 大热天跑哪儿啊？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
7: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9: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3: 家人们起床了，清晨第一缕阳光就像梦想的专属探照灯，照亮了前行的方向。
10: 早上好，
11: 早。
12: 电波那头是我们带着满满关怀来敲门啦，用温暖又有力量的声音给你稳稳当当的导航。
3: 这里是东莞上空超火爆的早听天下，早上7:30发车喽，大家赶紧麻溜上车，坐稳扶好。
11: OK，
12: 跟紧我们的节奏，握紧生活的方向盘，别掉队。
3: 早听天下，全程相伴，陪你一路乘风破浪，向着美好出发。
4: 好，这里是早听天下啊，来关注一则消息啊。那东莞市慈善会迎来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管义系列主题活动要跟各位见面了。20周年的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实办好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啊，帮了不少市民解决身边急难小事。品牌项目海豚计划是帮脑瘫儿童的，星光行动是帮孤独症儿童的，帮孩子抓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梯，为困难家庭带去希望。此外呢，东莞市慈善会啊，20年来还做了很多项目，包括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遇到灾害险情呢，还会募捐，把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啊。同时呢，近期还有这个慈善徒步活动也会陆续推出。另外呢，

0: 20周年系列主力活动，包括了时光向善微光铸成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点亮啊、慈善音乐会等等。也希望大家关注我们东莞电台，后续我们也会来曝光啊这些系列活动啊，让大家感受莞宜大地的满满善意啊。
1: 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一起来进入到热搜导航。
2: 热搜导航，
0: 热搜导航，我们今天来说一说啊，健康税引热议啊，用价格手段来守住健康防线啊，这事儿到底合不合适啊？2026年9月下旬啊，就是最近啊，一场重磅的国际健康研讨论坛在北京举办，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啊。这次的论坛呢，包括了世卫组织的专家、多国卫生财政官员以及国内的很多高校科研学者，围绕着一个点是什么呢？叫健康税的落地方法。各国实践案例啊，共同讨论啊，就让这个概念走入了大家的视野。那么研讨会的目标十分清晰啊，什么叫健康税呢？想利用税收杠杆来干预不良的生活习惯。那么计划到2035年啊，把烟草、酒精、含糖饮料啊这三类，高危消费，就是对健康不太好的这些产品啊，把它们的价格要抬高50%。就是加税嘛，用这个方式呢来减少大家对烟草、酒精以及含糖饮料的消费。
1: 嗯，没错，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个健康税啊，会简单的理解成商品涨价，增加财政收入。但是呢，这个健康税的核心目的啊，并不是增收，而是一套前置化的公共健康治理方式啊。和传统生病之后再就医、医保兜底的模式不同，它尝试在健康损害形成之前主动干预，减少全社会未来庞大的疾病和医疗成本。
0: 嗯，这老年社会到来了啊，人一老呢，这问题就多，再加上抽烟、喝酒啊，喝那种大量含糖的东西。这些坏习惯虽然不会马上让你生病，但这伤害呢会持续性的慢慢累积啊。单纯的健康科普只能传递知识，但是你说真的对这种东西上瘾啊，怎么让人戒掉？哎，这个其实涨价或者说加税，是个很多国家都在通行的一个办法啊。其实我国呢对于所谓的这个健康税啊，就是烟草是最典型的例子。2015年国内上调卷烟消费税之后，这个烟的零售价啊。可能抽烟的人会明显感觉到是连年上涨啊。近些年呢，吸烟率也确实出现了小幅下降，不少人呢因为涨价嘛就戒烟了啊。这也是通过税收来调节这个消费行为的一个方式啊，也算是公共目标健康的一次实践。
1: 对，这里呢有一组值得深思的数据啊，就咱们来对比一下烟草带来的财政收入以及烟草相关疾病消耗的医疗资源。每年呢烟草带来巨额的税收，但是国内呢每年因为吸烟引发的肺癌、心脑血管等慢性病产生的直接医疗支出、陪护、劳动力损失，整个社会的健康成本已经远超烟草贡献的财政收入了。
0: 咱说句大白话，就是烟草造成的负面的对社会的这个健康的代价也好，对医疗的财政的代价也好，是大于烟草创造的税收收入的啊。所以那些说烟草税收啊能造成多大的这个税收收入，其实这个在后果上啊，这些都是不值一提的啊。那么放眼全球啊，健康税是很多国家在做的事情。目前全国有178个国家征收烟草税，167个国家征收酒类的相关税收啊，超过116个国家落地呢含糖饮料税啊。这含糖饮料其实也是很伤健康的啊，这肥胖嘛。不同国家根据自身的国情调整税率，那么核心的思路一致，就是要抬高有害健康产品的价格，降低购买意愿，来减少人们患病的风险。
1: 其实慢性病啊已经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头号杀手了啊。有数据统计呢，全球75%的死亡案例啊都来自癌症、糖尿病、心血管疾病这类非传染性慢性病。
0: 是
1: 烟草、酒精、高糖饮料啊、饮食啊，这些都是可以干预的主要风险来源，也是公共卫生治理当中啊优先需要管控的几个方向。
0: 那么世卫组织的调查显示啊，2021年全球1800万人在70岁之前因为慢性病死亡，其实82%啊，这个过早死亡都发生在中低收入国家。那么不同于这种突发的疾病啊，慢性病潜伏周期长，像抽烟、喝酒啊，喝高糖的这个食品啊，这都是容易诱发慢性病的主要原因。而且青少年呢，更是。

0: 健康干预的重中之重。那么营养学家提到，儿童跟青少年时期啊形成的饮食习惯往往会伴随一生。如果这是小孩的时候特别爱吃甜的啊，或者那个青少年他就有抽烟的这习惯，哎呀，那这东西就难改了啊。科学团队做过模型测试，对含糖饮料征收20%的税收啊，同时禁止面向未成年人进行不健康的食品营销，每年呢能够减少啊上亿的伤残寿命损失，带来7.8万亿的长期经济收益。
1: 没错，这高糖饮食啊带来的危害是比较大的，不只是会肥胖和代谢的问题啊，如果你在年纪小的时候吃，它特别容易损伤你的牙齿，所以容易蛀牙龋齿哈。2023年全球疾病负担数据测算，我国每年呢新增上千万例的龋齿，就是蛀牙，跟过量的喝含糖饮料有直接关系。其中呢20到24岁年轻人龋齿负担最重啊。这我小的时候其实真的还喝的挺多含糖饮料，咱小时候没有什么零食可以吃嘛，然后那时候就容易蛀牙，原来原因在这儿啊。其实呢这很多的这个年轻人呐、也是含糖饮料的主要消费人群，很多人都低估了甜饮料带来的持续伤害。
0: 确实啊，当然了，这健康税咱说也不是说万能的方案，它只是说健康治理手段之一啊，不能单纯想靠它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这个税收调节啊需要搭配的是科普宣传啊，限制广告营销啊，比方说一些重糖的这种东西啊，完善医疗体系等一系列措施吧。当然也有一些谨慎的观点啊提出，说部分人群可能不会因为小幅涨价而放弃消费，
1: 是、
0: 你涨价了有
1: 照样买，
0: 对啊，他这些人呢反而花了更多的钱啊。所以税率的设计、产品的分类，这也都需要调研、需要论证啊，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综合来看呢，我觉得这算是一个全民健康的思路吧。健康税呢不代表着为不健康的东西交钱，它是背后一套权衡个人消费、社会医疗成本、全民健康权益的一个复杂课题啊。可能以后呢我觉得这事儿还会引发更多的讨论啊。来吧，那这会儿我们先去一段宣传和音乐，稍后接着回来。
2: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3: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2: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3: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4: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 Just for you。
2: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 Together with you，
2: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3: 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5: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1: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0: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1: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0: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2: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0: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1: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0: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1: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0: 来了，在早间呢，带领大家一起满电续航第一线啊！这里是早听天下，早安，我是唐玲。
3: 各位早晨好，我是小片儿啊。那早上呢，我们来说一说啊，最近天气还是潮湿闷热啊。今天的最高温有35度，而且呢又连续到10月4号都有大雨啊，所以蚊虫呢滋生比较多啊。家里呢有这种容易盛水的那个容器啊，最好不用把它那个倒扣过来啊。不要让它滋生虫蚊啊！同时呢，像是家装啊，那个纱门纱窗什么的，平常人不在的时候最好关一下啊，别让它进蚊子啊。那皮肤暴露在外面，可以喷点那含有避蚊胺，然后驱蚊汁的那个驱蚊剂或者是花露水啊。晚上呢，记得弄蚊帐或者是电蚊香啊。那蚊虫叮咬之后，如果出现发热呢，请及时到医院来就诊啊。来完了，这会儿我们来到了下一环节，来到热搜导航，来关注一下新闻热搜啊。
4: 热搜导航，
3: 咱们来说说最近比较热的一个事儿啊，饮血与腐蚀风波啊。2026年9月，上海的一位家长啊，发视频说自己家2岁的孩子长期使用盒马售卖的南极饮血鱼儿童装之后，确诊汞中毒啊，神经系统发育受损啊，汞啊，这是剧毒啊。那孩子已经入院接受驱汞治疗。这个事件曝光之后呢，引发了大量家长的焦虑啊，很多人开始重新审视市面上这些主打宝宝辅食的生鲜产品。
0: 对，这位家长呢，把这款啊饮血鱼当成优质的辅食啊，连续的8个月给孩子吃。而且他盒马的这款饮血鱼啊，他把它做成一小块一小块的，然后一块大概小孩的一个食量，里边也没有鱼刺。这不明晃晃的，正常的家长一看，哎，这是专门给孩子吃的，然后产品还带有 MSC 啊这个认证，去皮去刺，独立小块，页面还宣传含有高 DHA 啊，吃了聪明啊，家长更得买了，主打适配儿童食用，所以这个家长呢，他就每周给孩子吃2到3次的饮血鱼块，每周呢吃大概110克，直到后来啊，小孩去体检，那得亏去体检了，才发现孩子血汞严重超标，
3: 是超标了将近3倍啊！孩子的血汞每升达到了27.87微克啊，正常的参考值必须要小于10微克，超标将近3倍啊！家长排查之后呢，发现没有其他接触汞的途径了，其他的用的东西啊，也没有什么含汞的啊，基本。发现就锁定了中毒的源头，就是这款饮血鱼啊。就很多家长可能不知道，市面上俗称的饮血鱼，它并不是真正的鳕鱼，这种鱼学名叫南极犬牙鱼，属于海洋食物链上层的大型掠食者。咱们知道那海洋那个食物链呢，越往上层级越高的那个掠食者啊，它里面的重金属含量越高啊。海洋里甲基汞会沿着食物链层层富集，越是体型大寿命长的肉食海鱼，体内攒的这个甲基汞啊，就是汞含量就会越高啊。
0: 是的，那这位家长呢，他早在9月12号就联系了盒马，索要这款产品的甲基汞的检测报告。14号的时候呢，

0: 供货商就提供了7月24号批次的检测报告，
1: 嗯，
0: 含量呢是每千克当中0.21毫克，那么低于国家的每千克1毫克的限量标准。单从这份检测报告来看呢，产品是符合标准，但是呢，涉事的这个青岛美厨食品给出客诉说明，说这个产品呢是属于普通冷冻水产制品，执行对应的是食品安全国标。商家解释呢，儿童装只是呢描述去皮去刺、小块分装的物理形态，并不是定义成婴幼儿的专用辅食，并非限定低龄宝宝吃。
1: 嗯，你看这个解释，我觉得就是。这个包装就很有歧义，你写儿童装，大家可能潜意识里认为这东西就适合儿童来吃啊。那最后你出了事儿，解释说儿童装就是小份儿啊，这个东西太没有说服力了啊。供货商同时提到说，深海银鳕鱼天然就带有微量的汞啊，属于海洋生物的特性。企业表示，原材料成本就是原材料跟成品啊都会定期的测汞，历年的数据都是低于国家限值啊。但是这个并没有能打消大众的质疑。食品分析师朱丹鹏啊，指出说，这次事件的核心矛盾点并不是产品的重金属超标，而是商家的风险提示缺失。商家呢，他只宣传高 DHA 适合宝宝吃的优点，却没有标注这个食用的风险、适用年龄以及每周食用的上限。啊，那它很多东西，它虽然微量，它吃多了它也会超标啊。
0: 主打一个宣传，让你买，然后其他风险全部一概不说。现在叮咚买菜啊、京东超市一些线上的平台啊，都有这类的去骨去刺、主打说儿童装的银鳕鱼产品，宣传话术呢也都只强调营养啊、方便呐、没有刺儿啊，但是页面呢很少说去提醒这一类是属于深海猎食鱼，它含有甲基汞，不适合低龄幼儿啊长期频繁的吃，因为小孩这个肾脏还没有发育好啊，所以他对肾脏的这种肾脏对于甲基汞的排毒呢比成年人要弱很多啊，所以他吃多了就是会汞中毒的啊。
1: 对，
0: 三甲医院的这个医生呢也解释了其中的原理啊，他这个东西呢对神经系统有很强的毒性，2岁左右的孩子呢他是大脑快速发育阶段，尤其是对甲基汞非常的敏感。虽然说甲基汞在人体半衰期只有几周，但是因为小孩还没有发育好，所以他的代谢能力要比大人慢很多，如果长期像刚我们举的这个例子一样啊，家长给孩子一周吃到3次，那肯定是太多了啊，毒素就会不断的累积。
1: 是，那另外我们刚才说的符合国标，但是呢医生强调，即便这种符合国标的啊，但是呢如果持续频繁的吃，体内的汞含量也会增高，尤其对于婴幼儿来说更危险。医生建议呢，这个低龄幼儿如果吃鱼的话，尽量选什么鱼呢？沙丁鱼或者鳕鱼这种小型的低汞鱼种，就别选那种大型的在生物链比较顶端的那种掠食性的肉食鱼，尽量别选这种啊。那么律师从法律角度上来分析啊，这事儿存在着明显的营销瑕疵啊。我国的婴幼儿辅食跟普通食品是两套监管体系，婴幼儿辅食呢属于特殊食品，标准更为严苛啊。而这款银鳕鱼它只是普通的冷冻水产，没有婴幼儿辅食的资质。
0: 对，
1: 但是没有婴幼儿辅食资质呢，商家却在包装上贴了仨字叫儿童装啊，那这明显容易误导嘛，让家长呢就是没有人去查这个东西，就是儿童装就以为是婴幼儿专用的啊，所以呢这东西呢涉嫌到不正当的容易引人误解的宣传。但这也暴露了这个行业的乱象，就是大量普通的生鲜预包装喜欢贴上什么宝宝款、儿童装来蹭这个热度，来增加它的价格啊，这以后可能也是这个监管宣传上非常重要的一个监督的方式啊。
0: 没错哈，这个给孩子吃鱼的啊，除了避开像高汞的大鱼，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银鳕鱼啊，它就不是鳕鱼，它是两种东西，鳕鱼就是真鳕鱼可以吃，但银鳕鱼就不要吃啊。然后呢此外就是多种不同的鱼轮换着吃，不要长期固定只吃同一种深海鱼。总而言之，这次的事件呢不是一个简单的产品合不合格的问题啊，这我们也给大家提个醒，给孩子挑选辅食呢不能只看标语，咱们得主动的了解这食材背后隐藏的安全边界。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8:30，
2: 交通领航，
4: 跃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4: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4: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2: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4: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5: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啊，交通情报站，再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出行情况。这会儿呢，拥堵路段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情况。广龙高速往广州方向沙田立交啊，依旧是东向西有将近8公里的堵车啊，这也是假期的一个常态啊。今天估计呢，到下午晚上可能都会拥堵啊。目前呢，出东莞的朋友比较多啊。其次呢，在从莞深高速这会儿拥堵呢是趋势有所缓解啊。目前呢是南向北的方向，长平立交附近从莞深高速上堵车呢是3.5公里，照半小时前有所下降啊，但依旧要花上十几分钟来通过。另外呢，在珠三角环线高速提醒大家，目前呢关注一下珠三角环线高速的南向北的这段，目前呢出现了拥堵情况啊，这会儿呢是堵车，莞深高速附近将近4公里的路程啊。其次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主城区啊，目前呢在主城区呢整体还算比较畅通，没有什么拥堵。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2: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今天白天呢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雨势较大，并且呢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啊。温度是27到35度。以上天气资料呢是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了，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

0: 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安，我是唐玲，
1: 我是小天，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2: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3: Alright, here we go.
2: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4: 嗯，不错不错。
2: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
5: 早间啊，跟紧我们的脚步啊，一起出发。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唐玲。
6: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天啊。那么早间给各位推荐一些好产品啊。榴莲被誉为是水果之王啊。说到榴莲呢，脑海中你会想到什么品种呢？今天呢，给各位带来一款，好榴莲啊，这是我们好物商城卖的泰国进口榴莲，金枕头为主打，让您坐在家中呢就能品尝来自热带的绵密香甜啊。金枕头榴莲果肉大，刺呢尖锐，剥开之后宛如金黄色的枕头般饱满的果肉，绕咬上一口，外皮还有点微脆，里面是柔滑的，有点像那种布丁般的细腻质感，甜而温和，奶香浓郁，还带有一丝淡淡的那个回甘苦味啊，层次很丰富，九成熟的时候微脆，全熟的时候又极糯，果肉呢根爽细腻，不粘手不烂火。榴莲呢不只说好吃那么简单，每100克榴莲果肉当中含有140到170千卡的热量啊，想补充热量可以多吃点啊。另外呢还有脂肪酸啊，不饱和脂肪酸为主的脂肪啊，还有富含维生素 C， 富含维生素 B 啊。那如果说您想购买的话，很简单，微信搜索东莞电台4个字，发送榴莲2字下单选购即可了。
5: 没错了哈。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到热搜。
7: 热搜导航，
6: 热搜导航啊，我们来说一说啊，最近呢有个奢侈品都被吐槽啊，挺让人离谱的啊。事情是这样的，发生在成都，一位女生呢在当地啊一个品牌叫做蒂凡尼专柜啊买了20多万啊，十几分钟买了20多万，按理来说这是大客户啊 ，VIP 啊，正常逻辑呢，这种大级别的客户啊，每年品牌可能都得过节送点礼物什么的吧，定制点小福利什么的。
5: 是，
6: 这个品牌当时也承诺了，说中秋会给这位 VIP 客户呢送专属的品牌月饼礼盒，算是回馈高端客户的专属福利。这女生呢也没有说贪小便宜啊，觉得认可品牌嘛，愿意为品牌服务跟溢价买单，所以呢默认这个礼遇呢会正常到位啊。
5: 结果呢到了这中秋前后啊，所有福利都发完了，就她没收到
6: 啊。
5: 他也没有生气闹事儿啊，只是说问了一下他的销售，问一下，哎，这礼盒发了吗？但得到的回答呢，让人大跌眼镜。销售说，专属礼盒啊，这个月饼盒不好意思，我寄错给别的客户了。而且没有任何的补救方案，也没有道歉赔偿，只是说，哎，这样，我下次有礼物再优先考虑您呗。你想想，20万的消费啊，换来一句轻描淡写的失误。换谁心里都不舒服吧？
6: 是，我觉得这销售也是不想干了啊。换做普通人，花几百几千呢，遇到这种敷衍，可能都会不满。况且一次性人能消费20万的高端客户呢？
5: 对。
6: 于是这个女生就在自个儿的私人小红书账号上吐槽了这个糟糕的服务体验啊。就把这个客观的事实给陈述出来了，并没有说抹黑啊，那陈述客观事实嘛。但最荒唐的反转来了啊！本来是品牌方的失误，服务欠缺吧。结果呢，这个帖子却遭到了品牌方的连环施压。帖子发出去之后啊，专柜的什么销售啊、门店的工作人员就开始疯狂的私信啊、电话来打扰这位女士啊。
5: 他们目的很明确啊，逼她把所有东西删掉，反复的沟通施压，要求她呢不能对外发表任何对门店服务吐槽的言论，相当于消费者花了高额溢价，不仅的享受不到对应的服务，连真实的声音啊都被剥夺了。
6: 哎，我发现很多品牌啊都爱搞这种，就是控制评论啊，或者控制舆论什么的，这自己的问题不先找，然后呢就是先找这个提出问题的人啊。这个奢侈品的产品溢价来自于什么？来自于一半是品牌这个积淀，另一半就是服务体验了。消费者为了 高价买单，为的就是这种贴心尊贵的消费感受。那谁让你是奢侈品呢？对不对啊？那不是为了花钱买委屈，更不是为了销售消费之后啊还被品牌来打扰。这件事儿呢啊，我觉得品牌犯错啊，这首先呢是在先，消费者真实吐槽在次，还被无限追责、疯狂施压啊，这本身呢就是品牌方的这个霸王要求啊。
5: 嗯，
6: 不能说让消费者无条件的包容品牌的失误，不允许有任何不满啊，这本来就是不切实际的事情啊。
5: 对啊，这也是现在很多奢侈品翻车的共性问题啊。很多高端品牌呢早就本末倒置了，不敬畏消费者，反而好像哎呦，我这个品牌很高端呐，我高高在上拿捏顾客。他们靠着多年积累的品牌光环收割高额溢价，但服务却一直在降级。
6: 嗯，
5: 工作人员呢态度傲慢，流程混乱，售后敷衍，出了问题呢只会压制消费者的声音。其实大众从来不是不能接受品牌失误，门店里漏发礼物了，寄错福利了啊，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工作的疏忽。你想，这消费者他可以花20万啊去你这儿购物啊，他肯定不会太在乎你这个中秋礼盒，他在乎的是什么？是你的态度。
6: 服务啊！
5: 大家真正反感的是你毫无诚意的处理态度，
6: 嗯，
5: 以及剥夺消费者言论自由的霸道行为。
6: 是我经常说啊，不管身边朋友，节目里也传递这个观点啊。如果一个产品啊，它不允许说它不好啊，就是一旦说不好，就是删评论呐，或者是这个直接是威胁啊，这种产品呢，千万不要消费啊！这本质上，这个消费权利这是不对等啊。那么，消费者花20万买到的不是尊重啊，是沉默啊，是让你沉默的义务，不是高端服务，而是品牌情绪的特权。品牌可以出错啊，这谁都会出错，但出错呢，道歉啊，修改，我觉得这就够了。但是呢，这不能让消费者不能发声啊，所以这件事儿我觉得引起共鸣啊，也是大家特别讨厌这种双标啊。商家失误是常态，顾客不满，不能成为罪过。商业的底线永远是我为你提供服务，你呢可以自由评价。我出现问题，我负责补救，而不是说花钱让消费者闭嘴啊。
5: 对，所以呢，其实说到底，品牌光环永远撑不起傲慢的服务的，真正的高级感永远来自尊重、真诚，还有人与人之间的分寸感。如果说奢侈品呢，你只敢收个溢价，但是不敢接纳真实口碑，那这个奢侈品品牌终将失去消费者最后的信任。
3: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8: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9: 多一些共振，
8: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3: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8: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早八人集合啦，元气报道来咯，
1: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0: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1: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0: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2: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0: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1: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0: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3: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4: 好，早听天下，欢迎各位接着回来，大家节日快乐，我是小天儿。
0: 没错啊，祝大家这个国庆节快乐啊，假期愉快啊，我是唐玲。
4: 嗯，我们正在直播当中啊。
0: 嗯，
4: 那早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福彩幸运故事啊，我们这会儿来关注福彩探早茶。
5: 福彩探早茶。
4: 今天来说说这个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活动啊。那么根据2026年中国福彩快乐吧游戏的派奖规则啊，选九中九特别派奖活动，到这个派奖啊，现在是开启了啊。这个派奖呢是从8月28号开启啊。那么这派奖规则呢也很简单啊，每期安排50万，设立选九中九的特别奖啊，对当期的金额超过20块钱的快乐吧选九中九是按注均分啊。那么设立呢奖上奖啊，这个1800万元设立特别的奖上奖玩法，对当期单票金额超过20块钱的快乐吧游戏选六中六、选五中五、选二中二彩票实行浮动制的这个派奖啊。但是也提示各位一下啊，那么目前呢这个选九中九派奖活动呢到9月19号晚开奖已经是结束了，一共是派了1100万啊。那么选六中六、选五中五、选二中二这个特定玩法的派奖奖上奖还在进行当中啊，所以呢希望大家支持啊。那说一说还在进行的活动吧，选六中六，选六呢是单注奖金2880块钱啊，没有派奖的情况下是这样啊，但如果加上派奖呢，封顶是5000，保底是4500。选五中五这个，没有派奖的时候是1000块钱啊，这现在有的是封顶1400，保底1300。选二中二没有封顶之前啊，是没有派奖之前19块钱，现在呢封顶25，保底23啊，也希望各位呢来关注中国福彩。也提醒大家购彩呢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中国福彩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哈。
0: 没错啊，除了这个福彩消息之外呢，早上我们也跟大家说一下哈，咱们的这个东鹏特饮了哈。
4: 嗯，
0: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昨天的话呢我们进行了一轮的这个抽奖啊，大家应该陆陆续续会收到东鹏的礼包了。
4: 是的。
0: 然后上周的话呢我们送了30份东鹏的这个礼品哈，那里边有东鹏特饮啦、东鹏大咖、东鹏补水啦、东鹏之类的备好茶了，这些饮料啊都会给大家送啊。然后您可以继续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啊，东鹏是我们节目的特约商，平时如果啊您想买水喝的话啊，也可以了解一下东鹏的产品啊，有很多的产品品类很丰富，可以支持一下了啊。然后这个备好茶我也特别爱喝，因为它是一个无糖茶，喝了之后呢解腻没有负担，这含糖饮料现在确实是喝的越来越少了哈。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4: 哎，那早先呢到这儿呢就要跟您说声再见了啊，希望您节日快乐吧，今天过节第一天啊，那明天我们还有直播，明天呢是周五，但是我们的节目直播啊周一到周五是不停的啊，
0: 对，
4: 包括10月5号啊那个周一我们也会继续直播。
0: 没错啊，这个朵拉声音的唐玲哈，明天呢再跟大家见面哈，
4: 希望明天唐玲能好点。
0: 对啊，希望明天可以变成百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警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大理路，由北向南，在大埔田路附近现在拥堵522米。另外再来看一下塘厦立交，由南向东拥堵。

0: 761米。京港澳高速由东向北，在沈海高速附近拥堵4.81公里。管泰路由南向北，现在拥堵539米。珠三角环线高速由东向北，现在拥堵7.43公里。珠三角环线高速由东向北拥堵7.43公里。广龙高速由东向西，沙田立交附近现在拥堵的也比较长啊，拥堵了8.44公里，缓行272米。深圳外环高速由西向东，从管深高速附近现在拥堵5.34公里。广龙高速由南向北拥堵1.73公里，缓行717米。以上资料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1: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2: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3: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4: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老师来了，我是主持人锦山。今天呢是10月1号啊，也是11假期的第一天，不知道小伙伴们怎么来安排你们的假期。在节目的一开始呢，要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同时呢也要祝各位节日快乐。到了假期，尤其这个11假期啊，这个相对来讲呢时间比较长，很多朋友呢会有自己的打算，比如说出行，但是大部分朋友啊还是要回家，对不对？一到假期啊，在外地奔波的朋友回到家乡和家人团聚。所以我那天在网上看到一句话的时候，感觉到眼眶湿润啊，尤其离家在外的朋友都会有这样的感受。有一种牵挂叫回家，山高路远，只往一个方向走；有一种踏实叫回家，门一推开，有人喊你的小名；有一种幸福叫回家，桌上有饭，身边有人。那么在这个11假期，也希望你一路平安，路上不堵，愿你进门有饭，饭是热的，愿你惦记的那个人一切都好吧。那么在假期当中呢，很多家长给孩子安排的内容也是各不相同啊。比如说有的带孩子呢去感受各地的美景，去丈量这个世界啊。当然也有的家长呢希望孩子在这个假期可以更好的查漏补缺。其实家庭教育当中呢，我觉得咱们家长的一些态度还是挺重要的。我记得有一个教育方面的专家吧，他曾经对这个家长说过两句话，说家长要有科学的教育理念，对孩子要有合理的预期。那么简单的来说，就是要孩子做到的咱们家长首先要做到，要孩子不做的家长首先不做，家长做不到的就绝不要强迫孩子去做。孩子想做的，那么家长要理性地引导孩子去做。你看啊，这一段话呢简简单单，但是真的说出了家庭教育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大家有没有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和孩子的交流，包括对于孩子的教育引导，很容易把自己的观点自己的想法强加到孩子身上，包括我们没有完成的一些心愿，就希望孩子能够替自己完成。但是我们一定要记得啊，孩子也是独立的个体，他们有自己的想法。像刚才这样的说的啊，就是要孩子做的咱们家长首先要做到，要孩子不做的家长首先不做，家长做不到的你不要强迫孩子去做，孩子想做的家长咱理性的引导孩子做。非常简单的几句话，但是说出了家庭教育当中的一些核心。父母呢是孩子的领路人啊，这一言一行都关系着孩子的性格养成和成长发展。

每一位父母啊都是爱孩子的，这个呢是毋庸置疑，但是盼子成才心切的父母们可能在无意当中把自己也逼成了龙门刀客吧。什么叫龙门刀客呢？其实就是在无意当中伤害了孩子，可是呢你自己却不自知。那我们接下来啊给大家来盘点一下，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些家长很容易在无意当中伤害了孩子而不自知的一些行为吧。首先咱来说第一种行为，就是溺爱。为什么呢？溺爱可以说是抹杀了孩子的自主能力。我想问各位家长朋友一句话啊，你知道用什么样的办法可以把孩子养废吗？是对他百依百顺的溺爱。这一点啊真的是很多家庭当中啊都会有一些这个经验了。孩子在家庭当中的地位高人一等，处处的特殊照顾，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想要什么就给什么。老话说啊，惯子如杀子，这句话大家不陌生对不对？父母越轻易地满足孩子，孩子越容易没出息。这种保姆式的为孩子包办一切，不仅会毁了孩子，也会让孩子觉得呢，父母的付出呢都是理所应当的，很容易养出咱们所说的白眼狼。我相信生活当中啊，大家见到这样的例子呢也不在少数，不论是我们看社会新闻还是看身边的朋友，这种惯子如杀子的这个事例啊还是挺多的。所以有的时候呢咱们只是很生气的说啊，都是他给惯的，活该。给大家列举一个例子吧，这个例子呢是一部影视剧，相信很多朋友都看过，电视剧都挺好。这个剧呢我还是挺喜欢看的啊，姚晨还有倪大红他们主演的。那剧里的一个儿子苏明成就是典型的啃老一族，而且啃的是理直气壮啊。而他们家的那个妈妈苏妈妈就是纵容他啃老的罪魁祸首。而这个苏明成呢有点像我们生活里常见的那种被惯坏了的熊孩子，觉得全世界呢都要围着他转，任性又暴躁。找工作的时候呢他妈妈给他掏钱，结婚的时候他妈妈给他掏钱，买房的时候他妈妈给他掏钱，装修的时候他妈妈也给他掏钱，最后呢把这个妈妈所有的养老钱都搭了进去。那么这位老母亲过世之后，苏明成无老可啃的时候，哎，就忘记了爱他的父母。即使他在照顾着父亲的时候呢，心里也是很多的嫌弃啊，工作上依然是浑浑噩噩的过日子啊，没有什么目标，没有什么方向，得过且过。最终呢他的妻子也离开了他，自己也坐了牢。在原生家庭当中啊，这个苏明成一直被无条件的满足，但是走出了这个家庭，却再也没有人像他妈妈那样没有底线的去满足他。大家也可以想象一下啊，就是这样一个被溺爱的小男孩，慢慢的也就是在家人的这种宠溺之下，变成了一个长不大的巨婴。其实关于爱呢，父母总是很容易走一些极端啊，要么就是吝啬给孩子爱，让孩子呢从小就缺乏爱，要么就是给孩子的爱太多，那这样呢就很容易捧杀了孩子。各位家长朋友啊，听了我的介绍不妨也对号入座一下，你是属于哪一种，是不是走到了两个极端。孩子的成长啊我们可以参与，却是不能代替的，咱们懂得放手，这才是真正的爱。你替孩子避开了风险，生活总会如数奉还，那你替孩子走过的路，孩子还是要哭着自己重新走一遍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主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啊，作为父母在不知不觉
当中呢就伤害了孩子，可是自己却不自知的一些行为。我们刚才首先和大家来说的就是第一种。

0: 也就是说溺爱。溺爱呢，很容易抹杀孩子的自主能力。可能很多家长啊，意识不到自己是溺爱，觉得这只是对自己的孩子好。我们觉得呢，对孩子好本身是没有错的，但是家长千万不要觉得啊，对孩子好并不等于百依百顺的溺爱，不等于没有原则、没有底线的满足孩子的所有要求。那我们刚才也特别说到，父母越轻易的去满足孩子，孩子呢越很容易变得没出息。那这样的保姆式的为孩子包办一切，那不仅会毁了孩子，也很容易养成白眼狼。
1: 每天学习一点点，每天快乐一点点。
2: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 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3: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4: Music non stop，
3: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2: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我今年60了，即将离开讲台，我的工作责任很大。它关系着孩子的未来。
6: 我今年23岁，刚从学校走上讲台，我的工作充满希望，背景是一块小小的黑板。
5: 我不是火种，我只是擎着火炬在行走。
7: 我不发光，我只是用光把迷茫的心灵照亮。
8: 畅享1075，一同开启东莞品牌教育栏目，老师来了。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每当秋冬季节换季的时候啊，很多朋友就会感觉脸上又干又紧哈，脸上的水分呢一点儿都不够啊，一不够的时候，干纹细纹立马就找上门了，皮肤呢是肉眼可见的变得松垮了，所以强烈的建议大家面霜呢马上要用起来了。今天给大家推荐我们的老朋友 SK2 大红瓶面霜，滋润版本更适合秋冬使用，既能够补水保湿，还能够让肌肤

0: 保持水润的状态。巴士克的正装面霜钱包啊，实在有点伤不起，但是今天的品牌方给到的少量老板清仓，还送三个15克的小样，到手呢只要360，库存不多，真的要抓紧囤货了。大红瓶面霜呢，这可是 SK2 家经久不衰的王牌产品，它的核心成分帮助调节肌肤水油平衡，虽然价格确实不便宜，但是架不住真的是好用啊，回购率也是特别的高。虽然是滋润版，但是上脸只会感到润，完全不会感觉到厚重油腻。建议大家呢，晚上睡前厚涂，早上起来啊，整个脸都是滑溜溜的，状态很好。这次呢是经典老版，和新版主要是在包装和肤感上有一些区别，甚至呢很多老粉专门找老版来买啊，觉得这个老版的滋润度会更绵密，更适合干皮和秋冬的季节。这次套装性价比很高，整套包含有这个80克的正装大红瓶面霜，外加呢3瓶15克的同款小样，到手只要360块钱。正装放在家里用，小样呢出差旅行装在包里非常的方便，而且这么好的价格真的很难再有了啊。另外再给大家推荐一个欧舒丹护手霜，熟悉欧舒丹的朋友都知道啊，他家护手霜常年稳居热销榜，真的是很多人回购无数次的首部护理产品。今天呢直接给大家上王炸组合，乳木果、樱花、玫瑰三大热门香型，30毫升3支装，再搭配了专属的礼盒和礼袋，一整套到手只要99，不管是自用还是送人都是很能拿得出手的。那么大家呢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您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1: 发生什么，请让我也能为你守候，我们坚持。
0: 那接下来要给大家推荐的是被誉为水果之王的泰国榴莲。说到榴莲呢，你脑海里是不是立刻浮现出那种闻着冲吃着香的独特劲儿？没错啊，榴莲就是这么一种让人又爱又念的水果。而这一次带来的是管当家品牌正宗泰国进口榴莲，金枕头为主打，让您坐在家里就能尝到来自热带的绵密香甜。泰国呢是全球主要的榴莲出口国之一，气候和土壤条件非常适合榴莲生长。那这款主打的金枕头，果肉厚实，色泽金黄，核小肉多，香气柔和，而且不刺鼻，甜度高，气味温和，特别适合第一次尝试榴莲的朋友。金枕头榴莲呢，果体大，刺儿尖锐，剥开之后真的就像金黄色的枕头一般饱满的果肉，咬上一口啊，外层微脆，内里柔滑，有着那种细腻的质感，甜而柔和，奶香浓郁，还带着一丝淡淡的苦甜余韵，层次非常丰富，九成熟时微脆，全熟时极糯，果肉干爽细腻，不粘手，不糊烂。这个榴莲呢可不是只有好吃那么简单啊，每100克榴莲果肉里约含140到170千卡的热量，含这个碳水化合物和膳食纤维提供能量，含有以不饱和脂肪酸为主的脂肪约3%到5%，还富含维生素 C、 B 族维生素 B1 B6 叶酸。那在咱们中国呢，泰国榴莲常常作为节庆与礼品啊，无论是自家享用还是送给长辈亲友都是特别体面的。那各位榴莲的爱好者们，机会难得，大家可以立刻登录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榴莲来下单，把这份新鲜美味带回家吧。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0: 交通领航，
2: 悦动飞扬。
0: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4: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5: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6: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7: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8: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3: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9: 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今天呢是11假期的第一天，所以路面上呢还是比较繁忙的。首先来关注一下广龙高速由东向西，从广盘高速到沙田立交，现在这里拥堵的比较长，拥堵了9.82公里，缓行347米。再次为您播报一下，广龙高速由东向西，从广盘高速到沙田立交，现在拥堵9.82公里。唐青枢纽立交由南向北，从管深高速附近现在拥堵1.33公里。管张路由西向东，从油洼港路到梁平人行天桥，现在拥堵538米。管佛高速由北向南，现在拥堵1.01公里。威远立交由东向南，拥堵605米。桥东路由西向东，现在拥堵1.13公里。威远立交由东向西，现在拥堵681米。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10: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11: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12: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13: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享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老师来了，我是主持人锦山。到了十一假期啊，不知道各位家长朋友怎么样来安排孩子的这个假期生活啊？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咱们每一位家长对于孩子的爱都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有的时候啊，很多父母会在无意当中把自己逼成了龙门刀客。什么意思呢？就是伤害了孩子，可是自己却不自知。我们给大家列举一下啊，这样的一些行为，比如说刚才说到的第一种行为就是溺爱，很容易抹杀孩子的自主能力。我们再来说说第二种行为吧，就是争吵。父母的争吵很容易砍掉孩子的安全感。心理学研究表明呢，父母啊经常吵架的这些家庭，孩子的心理问题检出率大概是32%，离婚家庭的大概是30%，和睦家庭的是19%。那父母相互诋毁、争吵，甚至大打出手的，不但会引起孩子的恐惧，让孩子变得自卑敏感，导致孩子易怒易暴，有暴力倾向，更严重的是会让孩子对家庭充满了失望，影响今后的交友观、择偶观。当孩子感受不到家庭带给他的爱和温暖，自然呢，他也不会把自己的爱和温暖分享给家人。所以这一点呢，一定要引起各位家长朋友的重视啊。之前呢，也曾经有一位听友说过，说我小时候呢，就经常听到爸爸妈妈吵架，就躲在房间里啊，觉得每一分钟都是煎熬。后来长大之后，父母吵架的时候，我就会冲着父母吼叫。现在慢慢的发现自己的脾气啊，也是变得越来越暴躁，心情不好就爱摔东西，完全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我们经常会说啊，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是孩子学习和模仿的对象啊。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位听友呢，就是受这种不良的家庭氛围的影响，也会变得脾气暴躁。如果两个人的观点有冲突的时候，可以先各自冷静一下，咱们事后再谈。如果你实在忍不住，也要避开孩子再讨论，不要在孩子面前诋毁自己的伴侣，这是为人父母的一种修养。很多父母呢，他们会刻意的在孩子面前争吵，好像把孩子拉成自己的同盟军啊。其实这对于孩子，不论是他是小学、初中甚至高中啊，对于孩子的影响都是特别大的。所以

0: 父母的争吵很容易砍掉孩子的安全感。另外，我们再来说说第三种行为吧，就是对比。对比呢，很容易冲垮孩子的自信心。有一位作家曾经说啊，长期处于被父母比来比去阴影里的孩子，感受不到父母对自己的尊重，哎，也体会不到父母的肯定和欣赏。他们的内心就像一片贫瘠荒凉的土地，缺乏原本属于一个孩子的生机和活力。这句话呢，说起来啊，有点文绉绉的，好像没有那么通俗易懂，但是他所表达的意思，我相信每位家长心里应该有数。把孩子随便和别人比较，这是最糟糕的一种教育方式。可是这种方式呢，在咱们很多家长身上都会体现，而且家长是不自知的，不觉得这种行为对于孩子是一种伤害。他们会下意识地说，你看某某某如何如何，你看人家就比你怎么样怎么样啊。哪怕孩子比如这一次考了特别好的成绩，他会拿出另外一个比他更好的孩子来做比较。其实这是特别可怕的一件事情。如果说啊，孩子最大的敌人是谁，那一定是别人家的孩子。很多父母啊，总是用高倍的放大镜来看别人家孩子的优点，用显微镜来看自家孩子的缺点，对自家孩子的优点呢视而不见。孩子在努力获得父母认同的过程当中，会以父母的要求作为行为规则的一个标准了。小时候呢，孩子的判断力往往是比较弱的，他们不知道父母的要求是否合理，只是努力成为父母称赞的孩子。那慢慢的，孩子就会失去了自己的判断能力了。所以呢，这个时候也是特别可怕的。当孩子得不到父母的认同，就会产生自卑感，觉得自己啊不如别的孩子。咱们父母呢，要懂得每一个孩子啊，他都是独立的个体，没太多的可比性。比如说有的孩子啊，这一科的成绩不好，但是另外一科很好。比如说他学习不是很好，但是他动手能力很强，或者是说他有其他的运动的天赋啊，文艺的天赋啊，等等等等。所以不要做这种无谓的比较啊，不要让孩子产生自卑感。能学习到别人的优点固然好，但是培养孩子的个性也是同样的重要。父母越爱比较，那孩子越容易自卑，成长越缺乏力量。反而呢，咱们父母越相信孩子呢，越自信，成长的也越好。相信孩子，咱们静待花开就可以。好，我们关注一条及时的路况信息啊。龙大高速罗田往东莞路段，因莞佛高速双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导致这里车流倒灌约2公里，请司机朋友啊可以择道行驶了。再次为您重复播报一下，龙大高速罗田往东莞路段，因莞佛高速双方向车流量大，导致车流倒灌约2公里，请司机朋友择道行驶了。
1: 每天学习一点点，每天快乐一点点。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宅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2: 每天要及时清理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1: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2: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1: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 或家用卫生杀虫器木剂，并悬挂蚊帐。
2: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1: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3: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4: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3: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4: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莎士比亚说，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是没有阳光。
6: 雅斯贝尔斯说，教育的本质意味着一棵树动摇一棵树，一朵云推动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
7: 卢梭说，教师并非教书，而是教育学生。本土品牌教育节目《老师来了》全新开播，我们邀请本土品牌学校、品牌培训机构负责人、老师，与您分享教育理念、亲子沟通、成长经历、爱好培养等，与您一同探索教育的本真。
0: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老师来了。说真的啊，生活当中没有父母是不爱自己孩子的，但是有些父母呢，在家庭教育方面啊，如果是方法不对的话，很容易在无意当中伤害了孩子，可是作为父母又不自知。我们给大家列举一些不恰当的行为，对于孩子造成伤害但是父母又不自知的一些行为。我们说说第四种行为，就是唠叨。这唠叨啊，真的是很多家长的一个通病吧，就很容易助长孩子的逆反心理。现在的家庭教育当中呢，普遍存在着一种现象，就是家长喜欢不停的嘱咐，不停的提醒，不断的督促啊。父母一直对孩子唠叨，就等于把自己的话变成了噪音，久而久之的，孩子就会选择性的失聪，就是咱们经常说的左耳进右耳出，该干啥我还干啥，这就让父母呢会更加的抓狂了。其实啊，这个唠叨是最无用的家庭教育，甚至呢会适得其反，永无休止的唠叨对于孩子那简直就是精神上的疲劳轰炸啊，没完没了的说教批评只会让孩子心生厌恶，挑起孩子的敌意，使亲子之间的矛盾不断的紧张激化。所以呢，很多孩子到了青春期，面对家长的唠叨的时候，就会产生叛逆心理，孩子的内心往往就是说，哎，你越让我怎么做，我就越不怎么做。这唠叨啊，其实是属于父母的一种负面情绪，实际上呢，对于孩子的身心控制。那为了逃避啊，孩子就会产生抵触的情绪啊，会选择失聪啊，选择性的失聪啊，来拒绝或者抵触父母的一些唠叨，不但不愿意去听，还会对你的攻击变成防御。当孩子对父母建起防火墙的时候，那就很容易把父母要传递的爱和关怀一并就给拒绝了。所以让唠叨变成恰到好处的叮咛，哎，说真的，咱父母还是要多下一些功夫的。与其唠叨，不如采取一些少说多听多行动的策略，适度的放手，让孩子呢自己去尝试和探索。当然咱们说起来容易啊，做起来可能没有那么容易，因为很多家长这唠叨啊已经养成习惯了，让他马上去改啊真的是挺难的。但是咱们自己还注意一下，比如说今天你要意识到说，我是不是关于这件事情对于孩子太过于啰嗦，太过于唠叨了。如果意识到，至少我们下一次适当的来收敛一点，像我们刚才所说的，采取少说多听多行动的策略。 另外咱们再来说说第五种啊，父母不自知却很容易伤害孩子的

其实，在人来人往的这个教学楼的楼道啊，在朝夕相处的同学面前，那母亲的这个巴掌真的感觉她的自尊被踩在了地下。不管是因为一时的气不过，还是真的想给孩子留个教训，但是这个作为母亲的做法呢，把孩子推上了不归路。这件事情呢，的确让人特别心酸啊。那长期被父母打骂或者是语言暴力的孩子，他们的心理呢，就很难阳光健康。打孩子啊，这可不是爱啊，是父母以爱为借口的一种发泄了。我记得之前也曾经看过一本书，叫做《原生家庭如何修正性格缺陷》，书里写到啊，不健康的原生家庭就像高速公路上的连环追尾，它的恶劣影响呢会代代相传。希望这句话呢能够引起咱们各位家长朋友的重视啊，不健康的原生家庭就像高速公路上的连环追尾，恶劣影响会代代相传。也许在少年时期啊，打孩子可以起到暂时性的作用，但是等到孩子慢慢的长大成人，那孩子就会产生自卑、胆小，甚至憎恨、敌对的一些情绪。想一想，童年时挨过的打和骂，都会成为他们与父母、与亲近的人、与社会的一种隔膜。所以，当孩子出现问题的时候呢，往往作为源头的家庭教育出了问题。这一点啊，咱们作为家长的一定要好好的反思。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咱父母一定要及时的自查，别让你错误的教育方式耽误了孩子的成长。你看，刚才我们所列举的这五种行为，相信在一些家庭当中或多或少都会存在啊。很多父母都会觉得这也是自己爱孩子一种方式，但是这最可怕的地方就在于你在无意当中伤害了孩子却不自知。所以今天把这五种行为分享给各位家长朋友，也是希望能够引起各位家长朋友的重视啊，在以后的家庭教育当中，咱尽量的避免这样的行为。再给大家盘点一下，比如说是溺爱，咱们经常说的惯子如杀子啊，这可不是开玩笑的。过度的溺爱会让孩子觉得父母的付出呢都是理所应当的，很容易养出白眼狼，甚至呢会毁了孩子的未来。这是第一种。那第二种呢，就是争吵，很容易砍掉孩子的安全感。当他感受不到家庭给他的爱和温暖，自然也不会把自己的爱和温暖分享给家人。第三个就是对比，很多家长都容易有这样的一种误区吧，把自己的孩子和别人的孩子做对比，就是用放大镜去看别家孩子的优点，用显微镜来看自己孩子的缺点啊。大家一定要知道，父母越爱比较，孩子呢越容易自卑，成长越容易缺乏力量。那第四种就是唠叨，这也是一些家长在生活当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不停的嘱咐，不断的提醒，不断的督促啊。这样一来呢，很容易助长孩子的逆反心。其实唠叨是属于父母的一种负面情绪，实际上就是对于孩子身心的控制。还有第五种啊，现在一般家庭我觉得这种行为还是相对少一点，因为每个父母也都知道打骂是不对的，很容易刺伤孩子的自尊心。我们说教育孩子呢是每一位父母的必修课，咱们能否应试过关，真的要用一辈子去学习吧。好了，看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又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让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物商城素颜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三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1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爸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至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物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5: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紧一样嘅衬衫，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1: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好精彩，越精彩，总之好精彩。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越听越精彩，我是代班主持景山。今天呢是国庆节啊，大家可以感受到咱们东莞的大街小巷呢也是氛围感直接拉满，整座城市都换上了节日的盛装。在道路的两边，咱们可以看到一面面鲜艳的五星红旗整齐悬挂，往来的车流穿梭其间，的确啊，给我们带来非常好的一种氛围感。这是独属于国庆节的风景线。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喜庆祥和的氛围下，咱们一起欢度佳节。当然在节目一开始还是要祝福我们的祖国节日快乐，生日快乐，祝福大家节日快乐啊。看着街上这种节日的氛围，真的是特别感动。有人说这就是中国红，五星红旗也是让人特别骄傲的。当然还有一种深情，那就是我爱你中国。

今天呢是10月1号，金秋十月，举国欢庆，我们也迎来了祖国的生日啊。每逢这一天呢，我相信大家伙的心底啊，总会生出一份滚烫的感动。家国这两个字听起来宏大，其实就藏在我们日常的烟火里。说到这两个字，大家可能想到的是清晨街头的车水马龙，是万家灯火亮起的灯光，也是跨越千里依旧安稳的归途。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用一首首好听的歌曲一起来回望来路，凝望山河，共贺华诞。接下来来自王菲的《如愿》。

大家还有印象吗？王菲演唱的这首《如愿》是一部电影啊，《我和我的父辈》当中的一首主题曲吧。那听完这首歌曲，很多人也会被歌词轻轻的给击中了吧。这首歌是写给先辈的，也是写给今天的我们。当年他们期盼的盛世，如今就在我们眼前，山河无恙，烟火寻常，我们安安稳稳的生活，奔赴热爱。在祖国生日的这一天，那这份跨越岁月的心愿也是格外的动人。当然，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辽阔多元，从大漠戈壁到雪域草原，每一寸土地都有独属于自己的歌声。那接下来一起分享艾热的《千里万里》。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九秒五八。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2: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3: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2: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3: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着紧一样的衬衫，行紧一样的小路，坐紧一样的巴士，食紧一样的沙律。
5: 在这个星球上居住了80亿的人口，你是不是每日都做紧一样的事，着住一样的衫，重复一样的生活？咪住，是时候来啲唔一样的了，是时候来啲唔一样的了。
3: 有你的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的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好精彩。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那接下来呢，要给大家推荐的是被誉为水果之王的泰国榴莲。说到榴莲呢，脑海当中是不是立刻浮现出那种闻着冲、吃着香的独特劲儿？没错，榴莲就是这么一种让人又爱又念的水果。而这一次带来的是管当家品牌正宗泰国进口榴莲，金枕头为主打，让您坐在家里就能尝到来自热带的绵密香甜。泰国是全球主要的榴莲出口国之一啊，气候和土壤条件非常适合榴莲生长。这款主打的金枕头，果肉厚实，色泽金黄，核小肉多，香气柔和而不刺鼻，甜度高，气味温和，特别适合第一次尝试榴莲的朋友。金枕头榴莲呢，果体大，刺尖锐，剥开之后真的就像金黄色的枕头一样，饱满的果肉，咬上一口，外层微脆，内里柔滑，质感特别细腻，甜而柔和，奶香浓郁，还带着一丝淡淡的苦甜余韵，层次丰富。九成熟的时候是微脆，那全熟时是极糯，果肉干爽细腻，不粘手，不糊烂的感觉啊。而且榴莲呢，它可不是只有烤吃那么简单，每100克榴莲果肉约含140-170千卡热量，富含碳水化合物和膳食纤维，提供能量，含有不饱和脂肪酸为主的脂肪约占

3% 到 5%， 还富含维生素 C、 B 族维生素、 B1、 B6 叶酸。在咱们中国呀，泰国榴莲常常作为节庆和礼品，无论是自家享用还是送给长辈亲友，都是格外体面。各位榴莲爱好者们啊，机会难得，立刻登录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榴莲下单，把这份新鲜美味带回家吧。

每当秋冬换季的时候啊，很多朋友会感觉到脸上又紧又干，脸上这水分一不够，干纹细纹就立马找上门，皮肤肉眼可见的变松垮了。强烈建议大家啊，面霜马上用起来吧。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老朋友 SK2 大红瓶面霜，滋润版本更适合秋冬使用，既能够补水保湿，还能让肌肤保持水润状态。80克的正装面霜，钱包实在有点伤不起，但是今天品牌方给到少量的老板清仓，还送三个15克的小样，到手呢只要360元，库存不多，真的要抓紧囤货了。大红瓶面霜，这可是 SK2 家经久不衰的王牌产品，它的核心成分能够帮助调节肌肤水油平衡，虽然价格呢确实不便宜，但架不住它真的好用，回购率呢也是超高的。虽然是滋润版，但是上脸只会感觉到润，完全不会感觉到厚重油腻的感觉。这次是经典老版啊，和新版主要是包装和肤感上的区别，甚至有一些老粉呢专门找老板买，觉得老板的滋润度会更绵密，更适合干皮和秋冬季节。这次套装性价比高，整套包含80克正装大红瓶面霜，外加3瓶15克同款小样，到手呢只要360块钱，正装可以放在家里用，小样出差啊，非常的方便。另外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欧舒丹护手霜，真的是好多人回购无数次的手部护理产品，今天直接给大家上王炸组合，乳木果、樱花、玫瑰三大热门香型，30毫升3支装，搭配专属的礼盒礼袋，一整套到手只要99块钱，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字，您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东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雨势较大，并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今天夜间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雨势较大，并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气温在27到35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50%到95%。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暴和8级短时大风。
5: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大热天跑哪儿啊？
7: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6: 我也得备点
8: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9: 着紧一样的衬衫，行紧一样的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10: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

0: 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1: 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0: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好精彩。

这是来自莫文蔚演唱的《这世界那么多人》。的确，这世间千千万万人里，永远有一群朝气蓬勃的年轻人，眼里有光，心怀远方。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越听越精彩》。今天呢是10月1号，金秋十月，举国欢庆，我们迎来了祖国的生日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用一首首好听又走心的旋律，一起回望来路，凝望山河，共贺华诞。少年是这片土地源源不断的力量，心怀热爱，向阳生长。接下来一起分享的是来自李宇春的这首《少年中国》。

0: 玩转都市地图，潮享趣味生活，越听越精彩，越潮越精彩。
1: 当城市连上蓝牙，
2: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3: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2: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3: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2: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着紧一样嘅衬衫，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
5: 在这个星球上居住了80亿的人口，你是不是每天都做一样的事，穿着一样的衣服，重复一样的生活？咪住，是时候来点不一样的了，
6: 是时候来点不一样的了。
1: 有你的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的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越听越精彩。在这里呢，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东莞市慈善会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管艺系列主题活动呢，很快也要和大家见面了。20年来，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信院，帮不少市民解决身边的急难小事，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专门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帮助孩子们抓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为一个个困境家庭带去希望。除此之外呢，还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遇到灾害险情，还会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募捐，把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那接下来还有慈善徒步活动等都会陆续推出。另外，本次20周年系列主题活动也是内容丰富，亮点多多，包括时光向善、微光铸成、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都会轮番登场。欢迎大家持续锁定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一起感受属于莞艺大地的满满善意。当然啊，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别忘了关注蚊虫的防控，像蚊子的卵、幼虫和蛹都是离不开水的。那清除积水就是防蚊灭蚊的关键一环。家里啊，要定期检查并且清理一些积水点，像花盆的托盘、水桶、空调的积水盘、闲置容器等等，一定要坚持及时的清理，不留死角。种养水生植物的容器呢，要坚持3到5天就换水一次。换水的时候啊，也别忘了把植物的根部和容器的内壁彻底的清洗干净。有庭院的家庭呢，要经常的清疏排水沟渠，房前屋后不用的盆盆罐罐应该倒置存放，防止雨水积存了。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这些小细节咱们大家伙还是要多加注意了。

这是来自张也和周深演唱的《灯火里的中国》。大地上万家灯火次第点亮，那这首歌没有厚重的配乐，用温柔的歌声勾勒城市与乡村的夜色，点点微光汇聚，就是我们眼前这个生机勃勃的中国。灯火之外是连绵起伏的山海，人生之路我们也常常要翻越属于自己的那座山，奔赴山海的旅程有风有雨也有繁花，我们也期盼着在走过坎坷之后前路春暖花开。来听听这首《一路生活》。

追梦路上一路生花，一阵风吹过岁月，也吹过几代人的青春。接下来分享的这首《起风了》，让我们回望来时的路，读懂时光的流转，也读懂这片土地一路走来的变迁和成长。

看看时间，今天越听越精彩，到这里呢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每一位朋友的守候，今天呢是10月1号，再次祝愿大家国庆假期平安喜乐，万事顺心。明天同一时段，越听越精彩，继续用好听的旋律陪伴大家。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行车途中好伙伴，
5: 用车路上好帮手，
4: 开车听一听，
3: 交通小精灵。
5: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很多车主朋友为了能够在日常行车中呢省点油，都会自行上网去找一些省油妙招，但是有些方法并不一定有效，很可能会毁车，带来安全隐患。今天呢就来给大家说说几种最不靠谱的省油方法。首先呢是调高胎压能够省油。轮胎呢作为直接跟地面接触的部位，它的阻力大小呢将对车辆的油耗产生直接的影响，而胎压呢就是影响阻力的因素之一。加油不加满能省油，相信不少人都听说过这个说法，加油不要加太满了，车重轻了油耗也会变低，这个说法最后导致啊经常油箱见底儿才去加油，加油呢也只加半箱。但是事实呢，咱们可以简单的做个计算啊，油箱的容量呢是50升左右，少加半箱油也不过少那20到30公斤重量而已，这点重量呢相对车重来说几乎可以忽略。有些朋友呢会认为汽油感觉除了标号不一样其他都一样，购买低标号的汽油呢还更便宜一些，这样呢还能省油，但是他或许并不知道汽油标号越高代表辛烷值越高，表示汽油的抗爆性也就越好。简单来说呢就是说95号比92号汽油有更强的抗爆性，分别呢适用于不同压缩比的发动机。但是如果给车子加了低标号的汽油，可能会对车子产生负面的影响。根据世界燃油规范中的说法，如果发动机所用的汽油辛烷值低于辛烷值要求的时候，可能会引发爆震，所以呢会损坏发动机。
6: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7: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8: 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首先来看一下丹东县由西向东，从桥郊东路到塘下大道南，现在拥堵685米。石新路由东向北，在罗马路附近，现在拥堵是541米。望红路由北向南，拥堵706米。再来看一下新城路由南向东，从新城大道到环湖路，拥堵916米。大朗金朗南路由西向东，现在拥堵696米。管会公路由西向东，谢岗振兴大道附近，现在拥堵924米。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今天呢是11假期的第一天啊，所以各条路线呢现在不知道通行情况怎么样，我们接下来也是连线工作人员给大家来介绍。我们首先为大家连线的是广深监控中心的工作人员曾俊昌。俊昌你好。
9: 啊，主持人你好。
8: 嗯，给我们介绍一下那边的通行情况目前是怎样的。
9: 今天是国庆假期出行第一天，车辆还是比较大的。目前广深高速的话，车辆比较大的段主要有3个地方。第一个是深圳往广州方向的长安到虎门路段，望牛墩到麻冲路段是有交通缓行的情况。
8: 嗯，
9: 广州往深圳方向的话是虎门到长安路段有交通缓行情况，其他路段是正常的。
8: 嗯，好的，非常感谢俊昌的介绍啊，也祝你节日快乐。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连线的是交控集团高速监控中心的工作人员邓立方。立方你好。
10: 主持人，各位听众，中午好。
8: 嗯，也麻烦你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那边的通行情况是怎样的。
10: 嗯，好的。首先介绍的是 G9 市广深高速的这个实时路况。
8: 嗯，
10: 目前往这个广州方向，环江站往这个大有园互通路段，十大路站往这个管理中心站路段， 汕屯站往这个东莞站路段，还有这个石碣站往这个中莞高速路段呢，都是车流量大，行车缓慢的。深圳方向呢是石大路往这个大兰站路段呢，车流量大，行车缓慢。S22会坦高速往东莞方向田心站往这个迎宾站路段呢，是车流量大，行车缓慢。其次介绍的是 S29崇广高速往广州方向江木头南站往这个长平立交路段，石牌站往这个崇广惠州路段呢，都是车流量大，行车缓慢的。温馨提醒，建议狮城人民关注这个广播电台或者使用这个导航软件了解这个路况，提前做好这个出行的规划，或者错峰出行，避开拥堵的。
8: 好的，非常感谢丽芳给我们做的详细介绍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连线沿江高速监控中心工作人员陈建峰。建峰你好。
11: 哎，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中午好。
8: 麻烦你给我们介绍一下沿江高速这边的通行情况怎么样？
11: 目前沿江高速有三个缓行路段，第一个是往广州方向长沪通道那个威远沪通路段车流比较大的，现场行驶缓慢。第二个就是受南山大桥路段车流大，双向沙田互通转南山大桥路段也是行驶缓慢的。第三个就是往深圳方向长安到东宝河路段车流比较大，现场也是行驶缓慢的，其余各路段通行都是正常的。
8: 好的，非常感谢建峰给我们做的介绍，也再次祝你节日快乐，感谢大家。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提醒各位朋友啊，如果在假期出行的时候，这路面上难免是车多人多啊，咱们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方向盘，保证安全出行。
12: 分享养生智慧，传递幸福快乐，探索健康奥秘，提高生活质量。养生学堂，健康之旅的加油站，幸福人生的助推器，让健康快乐成为你生活的最美底色，让你的每一天都充满朝气和活力，一起向着美好生活出发。

这是来自周笔畅演唱的《我家叫中国》，是不是在今天听起来啊，格外的感觉到骄傲和自豪？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锦山。今天呢是10月1号国庆节，所以在节目一开始还是要祝我们的祖国母亲生日快乐，当然也要祝大家假期快乐啊。那假期来临，人员流动和聚集，境内游和出境游都会明显增多。假期出行的时候啊，咱们应该注意像诺如病毒肠炎，还有登革热、鼻孔啃亚热等等啊，咱们要注意预防。还有就是鼠疫啊、人感染禽流感等等传染病的预防也要多加注意。如果说前往热带和亚热带国家和地区进行旅行的朋友，也要注意啊，像登革热呀、鼻孔啃亚热等等一些病毒的感染啊。那我们给大家来具体的分析。

介绍一下，咱们先来说一说，就是诺如病毒肠炎。每年的十月到第二年的三月，应该是诺如病毒感染的高发期，像学校、旅行团当中常有聚集性的疫情发生。它主要是通过食用污染的食物、饮用污染的水，或者是接触患者粪便或者是呕吐物，又或者污染的物品、环境等等一些方式来进行传播。像这个诺如病毒肠炎呢，主要的症状就是恶心、呕吐、腹痛和腹泻。成人呢通常是以腹泻为主，那儿童则更多的表现为是呕吐。和大家说一下关于这个诺如病毒肠炎的主要预防措施吧。首先第一点，咱们还是要注意勤洗手，尤其是饭前便后、处理食物之前，还有外出回到家和照顾病人之后，咱们要用这个洗手液或者是肥皂，用那个流动的水至少洗20秒，确保指尖、指缝、手腕等部位都要清洗到位。第二呢，就是要注意饮食和饮水卫生，咱们尽量吃熟食，不吃生的或者是没有完全煮熟的一些肉类、海鲜。水果食用前呢，咱们要彻底的清洗干净啊。饮用水应该选择开水或者是没有开封的包装饮用水。第三，就是被患者呕吐物或者是粪便污染的表面，应该及时的使用消毒剂或者是其他的有效消毒剂清洗消毒，并且立即更换和清洗被污染的衣物和床单等等。那清洗的时候呢，记得啊，要佩戴一次性的手套，并且在清洗之后一定要认真的洗手。刚才呢，主要说的是诺如病毒肠炎啊，大家注意预防措施呢，就是注意勤洗手，注意饮食和饮水卫生。另外，被患者呕吐物或者是粪便污染的表面，应该使用消毒剂啊，及时的消毒清洗。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登革热、鼻孔啃哑热等等这些啊虫媒传染病。那它主要是由一些蚊虫的叮咬感染者之后携带病毒再叮咬其他人导致的传播，像登革热、鼻孔啃哑热等等啊。那登革热主要症状就包括发热、疲乏、厌食、恶心以及三痛。这三痛呢，就只是剧烈的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和关节痛。另外还有三红，三红就是面部、颈部和胸部潮红。刚才说的这是登革热的主要症状。另外鼻孔啃哑热呢，是以发热、皮疹和关节疼痛为主。另外成人感染寨卡病毒之后呢，约80%是没有什么症状的，少数人呢会出现低热、皮疹、结膜炎等轻微的症状，通常一周之后会自己疗愈啊。而且呢，像孕妇感染的风险是比较大的，病毒可以通过胎盘感染胎儿，导致呢小头畸形、头部和脑部发育异常，那以及其他的严重出生缺陷，所以这一点呢孕妇一定要多加注意了。前往热带和亚热带地区旅游呢，咱们应该注意做好防蚊虫叮咬的措施。像孕妇或者是计划怀孕的女性啊，应该尽量避免前往拉丁美洲、加勒比地区等等这些啊病毒比较高发的一些风险区域。那像我们国家呢，一些地区啊仍然存在鼻孔啃哑热、登革热等这个蚊虫传染病的一些传播。那像十月份啊，像咱们南方很多地方还是比较热的，气温呢接近这个夏天的感觉，而且降水呢也是比较多，所以在这样的一些地区的朋友啊，应该继续做好鼻孔啃哑热、登革热等
虫媒传染病的防控措施啊。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是再次温馨的提醒大家，像蚊子的卵、幼虫和蛹都是离不开水的，所以清除积水呢，这是防蚊灭蚊的关键一环。咱们家庭当中一定要定期的检查，并且清理一些积水点。比如说花盆的托盘呀、水桶啊、空调接水盘、闲置的容器等等，要坚持及时的清理，不留死角。种养水生植物的容器呢，要坚持3到5天啊，就要换水一次了。换水的时候，记得要把植物的根部和容器的内壁呢，彻底的清洗干净。有庭院的家庭啊，要经常的清疏排水沟渠。房前屋后不用的盆盆罐罐一定要记得啊，倒置存放，防止雨水积存。那社区层面呢，要重点整治排水沟、下水道、垃圾桶周边，及时的清运垃圾，疏通淤堵了。

0: 歌声中的祖国，
1: 我爱你中国，
0: 文学中的祖国。
2: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着土地，
0: 劳动者的祖国。
3: 我必须要比之前做得更好，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提高自己技能的同时，带动周围的人。
4: 我学的是农嘛，我是农民的儿子嘛，我为农民服务，天经地义的嘛。作为一名党员，
5: 我就下定决心，鞠躬尽瘁，花这一辈子的精力，一道努力，非要把这些点搞出来。
0: 奋进者的祖国，
6: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0: 祝福祖国，成就梦想。
7: 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虾香好商城为您精神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岩洞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四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8: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9: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
10: 我要
9: 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8: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11: 爸爸妈妈，
12: 爸妈，我回来了。
9: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8: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3: 有人说，最好的医生是自己，最好的医院是厨房，最好的药物是饮食，最好的疗效是坚持。养生学堂分享健康百科、养生秘籍，让你健康前行，活出精彩。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东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和今天夜间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雨势较大，并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气温在27到35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50%到95%，会吹2到3级的偏南风。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暴和8级左右短时大风。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分享养生智慧，传递幸福快乐，探索健康奥秘，提高生活质量。养生学堂，健康之旅的加油站，幸福人生的助推器，让健康快乐成为你生活的最美底色，让你的每一天都充满朝气和活力，一起向着美好生活出发。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锦山。那么在这里呢，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东莞市慈善会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馆驿系列主题活动很快呢就要和大家见面了。20年来，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帮不少市民解决了身边的急难小事。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专门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帮助孩子们抓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为一个个困境家庭带去希望。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遇到灾害险情，还会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募捐，把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那接下来还有慈善徒步活动等都会陆续推出。另外呢，本次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也是内容丰富，亮点多多，包括时光向善微光铸成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等都会轮番登场。欢迎大家持续锁定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一起感受属于莞驿大地的满满善意。

好的，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养生学堂主要和大家分享一些健康的养生知识啊。那么今天呢是十一假期的第一天，随着假期的来临，人员流动和聚集，境内游和出境游啊也会明显的增多，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主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假期出行的时候咱们应该注意的一些啊传染病的预防。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了诺如病毒肠炎，这每年的十月份到第二年的三月也是诺如病毒感染的高发期啊。那所以咱们主要预防措施包括勤洗手，注意饮食和饮水卫生，被患者呕吐物或者是粪便污染的表面呢应该及时的消毒清洗。另外我们刚才也给大家介绍了登革热、鸡孔根雅热、寨卡病毒等等啊，这个呢咱们也要注意，就是前往热带和亚热带地区旅行的朋友应该注意做好蚊虫防蚊虫叮咬的措施。另外就是霍乱，这是肠道传染病，主要是通过摄入含有这个病毒的水和食物来传播的，主要的临床症状呢是不伴发热的严重水样腹泻，可导致快速的脱水，脱水表现为心动过速、皮肤失去弹性、黏膜干燥、低血压以及口渴。如果治疗不及时或者是不恰当的话，甚至会产生比较严重的后果。那主要的预防措施咱们还是要注意饮食和饮水卫生，尽量吃熟食，不吃生的或者是没有完全煮熟的一些肉类，或者是没有完全煮熟的或者是生的海鲜以及蔬菜。食用水果前呢也要彻底的清洗干净。饮用水呢还是应该选择开水或者是没有开封的预包装水和饮料。像在农村地区啊举办那种宴席的时候，一般都是这个大桌席嘛，围在一起啊，而且是在室外，应该遵循当地的食品安全管理规定，避免在食品准备环节由于生熟不分导致交叉污染。另外啊，大家伙也要注意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发病之后呢，主要的症状包括咽干、咽痛、咳嗽和发热，部分患者啊可能伴有肌肉酸痛、嗅觉味觉减退或者是丧失，也有的朋友呢会鼻塞、流涕、腹泻、结膜炎等等等等。像老年人和免疫功能低下的朋友感染之后啊，转为重症的风险相对会更高一些。针对于新型冠状病毒的感染啊，主要的预防措施呢，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是要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如果咳嗽或者是打喷嚏的时候，用纸巾、毛巾遮住口鼻，一定要勤洗手，尽量的避免用手触摸眼、鼻和口，均衡饮食，适量运动，一定要记着充足的休息啊，也是非常必要的。另外，如果出现发热呀、咳嗽等等一些症状的时候，尽量避免参加一些集体的活动，及时的就医。那么就医的过程当中，记得要全程佩戴口罩啊。

另外还有就是喉痘了。喉痘呢，主要表现为发热、皮疹和淋巴结肿大等等一些症状，以直接接触患者的病变部位分泌物、渗出物传播为主。那常见的接触方式包括性行为、家庭内亲密接触、医疗护理接触等等。那主要的预防措施啊，咱们要了解喉痘的防控知识，增强自我防护意识，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避免和喉痘患者或者是有可疑症状者密切接触，出现疑似症状应该及时的就医，并且告知医生可疑的

接触史和近期境外旅行史。前往猴痘流行地区呢，应该提前了解目的地猴痘疫情的情况，做好个人的防护，遵守国家出入境管理的相关规定，配合做好入境检疫啊。那么在假期当中，咱们在旅行或者是出去游玩的过程当中，还应该注意些什么？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养生学堂，稍后回来咱们再继续聊。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

0: 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固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养生是一种智慧，使你拥有健康，享受快乐。养生是一种态度，让你关爱家人，关心自己。养生学堂，让我们快乐学习一点点，健康生活每一天。爸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儿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1: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2: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1: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2: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音乐广播。
0: 养生是一种智慧，使你拥有健康，享受快乐。养生是一种态度，让你关爱家人，关心自己。养生学堂，让我们快乐学习一点点，健康生活每一天。

像野生菌、野生植物等其他中毒呢，也是时有发生的。那关于食物中毒，咱们要防这个预防的措施，首先咱外出就餐的时候啊，应该选择那些证照齐全、卫生条件相对较好的餐饮单位。家庭烹饪的时候啊，要保持烹饪区域的清洁，处理食物前呢，咱们要勤洗手啊，准备食物的时候要生熟分开，烹饪菜肴要把它给煮熟煮透，不要采摘，不要吃那些不明的野生蘑菇和野菜。除了预防食物中毒之外呢，像动物源性传染病呢也要注意，就是接触家畜家禽、来历不明的野生动物及其环境，都可能会感染上鼠疫啊、禽流感呀、等等一些动物源性传染病啊。那关于这一点啊，大家注意预防的措施，首先呢还是要避免接触任何来历不明的动物，咱们不捕猎、不食用野生动物、不食用病死的动物。另外就是避免进入野禽等动物栖息地，不去直接接触鸟类和禽类，不从活禽市场、农贸市场、活禽摊档或者是流动摊贩那里购买活禽。还有就是不宰杀、不接触病畜，发现一些比如说牛啊、羊等动物突然死亡的时候，不要私自处理啊。还有就是如果是被猫啊、狗啊等动物抓伤或者咬伤之后呢，应该立即用肥皂水清洗伤口，尽快的去医院就诊。还有就是不食用没有烧熟煮透的一些肉、蛋、奶等动物产品，应该选择新鲜的、安全的动物食品原料，加工的时候也要注意生熟分开。好了，看看时间啊，今天的养生学堂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让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吧。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好的，朋友们，来到了10月1号，我们的国庆节正式开启了，来关注一下今天中午12点钟的道路交通情况。今天路上呢拥堵路段较多，各位需要进行注意。主城区个别路段，鸿福东路金树路附近的东向西方向有500多米的拥堵，珠三角环线高速东江大桥附近的东向北方向有5公里的拥堵，这一段呢要半个多小时啊。然后东莞大道的南向北也堵起来了，也需要大概20多分钟啊。鸿福东路东莞大道在我们的国贸商圈附近，过了三元路这一块啊，还是有这个将近20多分钟的拥堵的。然后呢，环城路呢没有太多特别拥堵路段，但今天交通事故确实较多啊，朋友们，尤其是这个一定要注意安全，尤其平时可能出门开车比较少的朋友，到节假日了，有了开车的机会的时候，更要注意安全啊。现在环城东路有交通事故，南向北方向从这个横塘立交桥到管张立交桥发生事故，拥堵大概在1.5公里左右。环城南路也有事故，东向西方向有交通事故发生，就是东莞东城客运站前面这一节啊，就是我们的环城南路这儿，大概要有10几分钟的通行压力，因为也有交通事故。来关注到全程情况。全程情况来看的话，管张路现在江北路的东向西方向有600多米的拥堵，最堵的是京港线啊，京港线管穗路附近南向北方向有 1.2 公里的拥堵，要一个小时才过得去。迎宾路从总部二路到新城路的西向东方向有500多米的拥堵，水乡大道辅路从水乡大道路口到望牛墩的望红路的东向西方向有500多米的拥堵，疏港大道从金水桥到红金路的东向西方向有800多米的拥堵，这一段呢都得需要半个多小时。然后丽沙大道啊，这个也就是刚刚疏港大道附近的东向南方向500多米的拥堵，威远立交此时刻也有点堵，东向南方向600多米的拥堵，需要10几分钟。再来关注到高速路段吧，刚才提到了珠三角环线高速这稍微有点堵，那现在有几段高速需要您特别注意，分别是惠塘高速，惠塘高速的铁厂特大桥附近的西向东方向有3公里的拥堵，要一个小时。再有管佛高速从太平立交到虎门大桥的东向西方向8公里的拥堵哦，这一段呢需要将近一个小时。再有的话就是广龙高速，广龙高速从管盘高速到沙田立交的东向西方向有10公里的拥堵，这一段一个多小时啊，所以呢这几段高速拥堵确实较为严重。

啊，需要朋友们提前绕行。然后珠三角环线高速东江大桥附近，我们刚才说了，南向北方向有半个多小时的通行压力。深圳外环高速黄洞服务区附近的东向西方向有2公里的拥堵，十几分钟的通行时间。那威远立交外环高速以及这个广龙高速和塘厦高速塘厦立交啊，南向东方向这几个路段呢，也有一些拥堵，但拥堵时间不长，有一个5到10分钟就过得去了，所以朋友们需要注意。然后呢，刚才也提到了个别路段的话，交通事故较多，需要您注意一下啊。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由百度地图为各位进行提供。朋友们，还是那句话，国庆出行啊，欢乐祥和常在，安全最为重要，咱们共度佳节，庆祝祖国生日。

0: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0: 法治东莞，你我共建。各位听友大家中午好，时间来到了10月1号啊，今天是我们的国庆第一天啊。在国庆第一天呢，我们共同祝福我们伟大祖国啊77周岁生日快乐啊，这个祝福伟大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我们也看到了很多朋友们都在朋友圈啊送出祝福。当然了，现在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啊，随着这个社会的不断发展，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越来越好，这个是大家有目共睹的。生活条件好了，物质水平提高了，幸福指数啊越来越提升了。但是呢，我们还要始终保持清醒啊，吃水不忘挖井人，没有革命先烈的热血，就不会有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继祖国77周岁生日之际，愿祖国繁荣昌盛，愿共产主义能够一直延续啊，愿我们的社会主义接班人不初心不改，愿人民一直幸福，衷心祝愿咱们的伟大祖国生日快乐啊。好嘞，那当然也来到了假期啊，我们现在看到了真的是欣欣向荣，国泰民安。东莞的大街小巷都挂起了一面面鲜红的啊这个五星红旗啊，这个诉说着我们对于啊这个佳节的热烈心情和对祖国的崇高敬意啊。所以呢，那当然了，因为放假了，咱们呢这个适当的休息放松啊，这当然是没有问题的啊。当然要跟大家来关注的是，因为呢这一放假呢，确实刚才我们一开始一直关注了这个道路交通情况啊，这个路上堵得较为严重啊，用较为比较合适一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昨天堵的个别路段堵得更为严重，对吧？那当然出去玩开车现在都很方便的一种这种情况了，但是各位还是要注意一下交通安全啊。然后呢，也可以选择一种多元性的出行方式啊。所以今天现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说说这个交通出行的话题啊。因为是这样的，为什么车这么多啊？很多朋友因为放假嘛，一放了假之后，你看高速免费了，对吧？这个国庆黄金周，10月1号到10月7号，咱们7座以下的小型客车高速公路免费了啊。所以呢，这个还是那句老话，记着。一切都按你出高速为准，你不管你什么时候上高速，你只要出高速的时候是免费的，你就是免费的啊！你要出高速的时候你不是免费的，那你就得交钱。当然这个话现在说有点早啊，等到您10月7号当天的时候，我们再去提醒您啊。所以这个要注意一下。然后呢，个别拥堵路段，现在我们提到的像广深高速啊、广东高速啊、广佛高速啊、珠三角环线高速、甬莞高速，对不对？这一段堵的都比较严重啊，沙田立交、虎门这儿是不是？所以您都得注意，现在已经堵得较为严重了啊！当然，重点区域我们是有一些管控的，比如虎门片区，从昨天放假到今到七号啊，放假结束，威远立交虎门大桥入口和广深沿江威远入口将全封闭，车辆改走太平立交上高速。那海站馆、威远炮台周边车流量会比较大，优先公共交通出行。松山湖的话，这个松湖烟雨的沁园路、大学路和环湖路每天11点到下午的6点半会较为拥堵，然后万象汇周边呢会持续到晚上8点多左右，然后那个环湖部分还在施工，所以呢这段也会堵啊。然后就是这个大岭山森林公园，社会私家车辆呢是不可直接开到观音寺的啊，那园内靠接驳车通行，后街入口定制的接驳专线因为施工暂时是停运了。然后城区片那就不多说了啊，东城的国贸、万达、新河城，南城的植物园、水莲山，各管城的可园、东莞记忆、西村市场、辽步的乡市动物园、西溪古村、谢岗的银屏山、樟木头的森林这个观音山等等，车位都是进化为紧张的，所以高峰时段的停车较为困难，建议各位优先选择文旅专线和地铁公交出行啊。确实，因为整个假期期间呢，我们东莞的这些公共交通出行还真的是比较多的啊。跟大家来做做介绍，比如地铁和我们的城际铁路，地铁12号线假期动态延长运营时间，覆盖商圈、景区、高铁站，客流量大的站点进出排队时间会增加，朋友们还是要预留我们的候车时间的。然后广汇城际假期增加班次，部分车次末班车延时，去往樟木头观音山可坐到樟木头东站再换乘文旅专线就可以了啊。然后在整个假期期间呢，24条国庆文旅专线，分别东莞植物园有4条假日专线加3条停车场接驳，分别是西平假日专线，就从西平地铁站一出口
1: 往返植物园红旗广场，早八到晚六啊，早八到晚六。然后鸿福商圈的假日专线，市民中心地铁站 C6 出口往返植物园红旗广场，早八到晚六。新基假日专线，新基市场往返植物园红旗广场，早八到晚六。然后就是格地啊，格地的这个假日专线，格地地铁 C1 出口到迎宾馆东一门往返，早八到晚六。这是几条假日专线，然后三条停车接驳专线呢，分别是从中孚这个停车场，然后牛山工业园停车场，联系大道停车场接驳至植物园园区，早九到晚七啊，这是植物园。然后松山湖有四条文旅专线，分别是城际松山湖北站往返松山湖文化艺术街区，早九到晚七。第二条是加分天地站往返松湖烟雨出入口，早上九点半到晚上六点半。第三条是环湖专线啊，松山湖文化艺术街区循环环湖，早九到晚七。然后松山湖地铁循环往返松湖烟雨，早九到晚七。这是松山湖的四条文旅专线。所以有了这些文旅专线的朋友要去这些地方的话，就可以选择坐公交啊，我觉得更方便一些。再有就是大岭山森林公园有五条院内的这个接驳专线啊，森林公园的园内，分别是虎门、大岭山、长安入口均有直接接驳直达观音山的，早九到晚五，国庆延长服务至晚上六点。然后大岭山地铁站也开通了直达森林公园的接驳，后街入口线刚才我们提到了，因为施工原因暂时停止了。然后滨海湾和虎门有两条假日专线，分别是威远海站馆假日专线，虎门高铁往返威远海站馆，早上八点到六点啊，到下午六点或晚上六点啊。然后滨海湾专线是从虎门高铁站往返东宝公园，早九到晚七。然后其他的镇街也有六条专门的文旅专线，分别是道教的循环文旅线、水莲山的假日专线和奇峰公园啊，以及黄牛浦森林公园以及银屏山城轨站到银屏山立体停车场专线，还有凤岗直达深圳大梅沙假日线，这是其他的六条专线啊。然后夜班接驳站，我们看东莞站、东莞西站、东莞高铁站和东莞南站啊，也都开通了夜间公交。塘厦夜间接驳专线假期调整了班次，9月30号、10月1号、5号到7号晚上9点40、10点半、11点10分直接到12点了，最后一天啊。所以朋友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这几天这些时间安排，这些公交出行还真的我觉得是比较方便的啊。然后再有就是跨城出行了啊，你去广州、深圳、香港、澳门啊，到机场、东莞城市候机楼也都进行了相应的一些调整和安排。三大候机楼，我们的南城、东城和松山湖三大个站点呢，支持部分航线的远程直机，大巴直接抵达机场航站楼。南城候机楼地铁一号线坐到格地站 B 出口，步行50米就到了。然后东城你坐到这个流花公园站 A 出口啊，步行150米，然后松山湖就是城际松山湖北站 A 出口对面60米，都非常方便。然后广州、白云、深圳、宝安，你就直接有定点大巴，在小程序上全程可以预约，走全程高速几十块钱，很方便啊。搜索东莞城市候机楼公众号来购票，比您打车其实我觉得更方便一些啊。打车的话一是贵，你要拼车的话有的时候麻烦啊，实话实说。

0: 那你不如这个坐大巴，有的时候直达非常方便。然后呢，香港机场的话，可选候机楼的跨境大巴，或者去虎门港港澳码头坐船直达香港机场海天码头，或者高铁到香港西九龙换乘这个港铁机场快线也是可以的。然后澳门机场的话，跨境的这个专线巴士出行啊，建议您提前线上购票，预足充足时间来过关。所以呢，还是要提醒什么呢？因为整个假期期间啊，班次人流确实比较大，建议各位提前购票，预留通关时间啊，以及安检的这些冗余时间啊。最后再次做温馨提示：东莞博物馆，因为这个东莞博物馆也开馆了啊，开馆之后呢，很多朋友们这两天朋友圈里面都是我们这个东莞博物馆的相关的一些信息，确实挺漂亮的。然后咱们打卡尝鲜，又是假期，带着孩子去看一看、逛一逛啊。这里面也有很多的，比如说我们东莞的，我看到一些青铜器是吧？啊，三星堆的一些这个展品，现在在馆里有啊。然后东莞发展史等等的相关的一些内容啊。那整个要提示您的是，因为从9月29号对公众开始开放了，然后有九大展览，那大家要提前进行预约啊。这建的还是挺美的，去打个卡、拍拍照啊，然后看看馆里的这些馆藏陈列，确实挺好的。但是那句话说得很好，提前预约哈，以及海战博物馆都得提前预约，避免你到了现场没办法进去，那您说也是挺难受的，是不是？然后就是户外登山了啊，还有环湖游玩，做好防晒、雨具、驱蚊用品。然后道路交通情况啊，随时听我们的这些道路消息，或者关注一些各大地图的最新的消息啊。节日文旅专线，跨境班次流量较大，班次可能会出现动态调整，所以呢，出行之前最新运营信息要进行确认。今天假期正式开启，愿各位在整个国庆假期一路顺畅、平安顺遂，尽享沿途美景，收获一段轻松美好的旅途。假期愉快！
1: 喂，请问是不是应急广播？我车上有一位乘客，那家娃儿发高烧在抽搐，我现在要去第一人民医院，能不能帮我们疏通一下道路？
2: 儿子，妈妈喊你呢，你不要睡啊，不要睡，马上到医院了，好不好？
3: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各位听众，一辆车牌为贵 FD84567 的黄绿色出租车，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请在从滨河西路到广汇路的车主看到及时让行。
4: 你好，交警大队吗？这里是应急广播，在滨河西路一辆车牌号为贵 FD84567 出租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需要道路疏通。
5: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凝心聚力，守望相助。
2: 应急广播吗？谢谢你们，我的孩子已经抢救过来了，谢谢你们。
5: 应急广播，与爱同行，为爱护航。
6: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7: ，Just for you。
8: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6: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7: ，Fashion Music。
6: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7: ，Together with you。
8: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9: 出发啦！
6: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时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两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好的，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可能雨势较大，并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今天夜间呢，同样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雨势较大，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啊。所以今天的天气多变啊，朋友们提前留意一下。气温27度到35度，相对湿度50%到95%，偏南风2到3级。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暴和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以上的天气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各位进行提供。

0: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0: 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
1: 法律并不是冰冷的法条，司法也有人性化的温度。
0: 法律知识的普及，
1: 典型案例的探讨，
0: 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感知你我身边的司法温度。
2: 好的，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啊，接下来跟大家来关注到这个假期生活啊，假期想出去玩对吧，咱们也说了这两天路上都特别堵，又不想出远门对吧，国旗飘扬，花坛锦绣，喷泉跃动，大家可以来南城啊。这个国庆假期呢，咱们的中心广场的喷泉呢将如约开放，水花光影音乐晚风，一连七天啊，整个假日的氛围感是拉满的。如果国庆有颜色呢，一定是中国红。所以这几天呢，走在南城的街道，包括我觉得就是咱们的各个镇街园区吧，大家都会发现啊，那这个城市整体都红起来了。主干道两侧、商圈周边、社区街巷，一面面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国庆主题氛围布置随处可见。车流之下，树影之下，满城皆是喜庆与自豪。啊，你包括若说到南城的话，咱们的中心广场，对吧？大家可以去逛一逛，然后它有这个国庆花坛啊，做的都挺漂亮的，花坛。

0: 紧促的喜庆热烈的氛围都营造出来了。我觉得就是咱们近距离出游的朋友们可以去看一看，白天可以赏花拍照嘛，对吧？晚上呢还有这个一场限时的音乐喷泉，氛围感会直接拉满的啊！我们看了一下这个时间，要跟大家说一下，10月1号到7号，咱们的中心广场的喷泉会限时开放。然后我看了一下北广场的这个喷泉，北广场的喷泉是每天10点钟，上午的10点，下午的3点、5点、8点、9点，晚上的8点到9点啊。然后这个汗喷开放的时间是每天下午的3点半、5点半、8点半、9点半这几个时间。南广场人工湖光影喷泉是每天的下午3点、5点、晚上的8点和9点啊，这是这几个时间。再来说一遍，北广场中心水池喷泉开放时间每天上午的10点、下午的3点、5点、晚上的8点、9点，然后汗喷开放时间每天的下午3点半、5点半、8点半、9点半。南广场人工湖光影喷泉每天下午3点、5点、晚上8点、9点啊。当然了，刚才我们也提到这两天可能天气不是特别好，对吧？这个偶有大雨，可能还会有八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如果说遇到了恶劣天气或者是不可抗因素的话，朋友们啊，这个喷泉开放的时间可能会这个另行通知啊，大家关注一下咱们城管的微信公众号，及时了解一下咱们这个表演动态。然后现场去的话，听从指引，注意安全，文明打卡啊，这是咱们的这个喷泉。当然，我们的中心公园也可以去打卡。中心公园的话，这个国庆花坛装置也这个悄然上线了，以中国红为主色调，搭配了一些缤纷的时令花卉，错落有致，喜庆热烈，做的还是非常的漂亮的。我们的中心公园啊，那中心公园就不用提了，这个也成为我们现在这个 CBD 这一块啊，这个休闲放松的一个非常好的地方，亲子遛娃，朋友散步，拍照出片，中心公园都非常合适。那这些打卡装置也设置了，朋友们可以一起来感受一下。那当然了，这是我们以南城为例啊。当然你像其他的各个镇街，石碣、清溪，是吧？当然这都是举例子，我们没有办法把所有的镇街园区跟大家数一遍，对不对？望牛墩啊，这各类的这个活动都进行了。包括你看我们看到的清晰的啊，这个也是一抹抹的中国红在阳光之下格外的亮眼啊，所以目光所视真的皆为华夏，五星闪耀皆为信仰啊，所以确实都挺漂亮的，朋友们都可以选择去发现这份美丽啊，我觉得这一点要跟大家在节目里面进行一个说明。
1: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2: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3: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1: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2: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3: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1: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3: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1: 晨午检要做好，
3: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1: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4: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5: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 给你算一卦呗。
6: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5: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6: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5: 啊！
7: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8: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9: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10: 多一些共振，
9: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8: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9: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好嘞，朋友们，看一下时间啊，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支持和陪伴。那在整个国庆假期，大家在整个假期期间呢，我们祝各位呢假期愉快，但是呢出行注意交通安全啊。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了，明天继续咱们跟大家关注一些最新的社会热点和法治事件，明天再见。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5: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1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6: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7: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8: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9: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0: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9: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煎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0: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11: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12: 行车途中好伙伴，
13: 用车路上好帮手，
12: 开车听一听，
13: 交通小精灵。
14: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有车的朋友都知道啊，汽车上各种油液呢就像我们身体的血液一样，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定期的检查一下汽车的油液情况，该加的加，该换的换，车子才能够更好的工作，保证你的驾驶安全。那么到底汽车上哪些油液需要及时的更换和添加呢？机油全称是发动机润滑油，它能够对发动机起到润滑、减磨、辅助冷却、降温、密封、防漏、防锈、防蚀、减震、缓冲的作用。通俗的说呢，就是相当于汽车发动机上的血液，机油液面最佳的高度在最高位的上限和最低位的下限之间，也不能少加。不同类型的更换周期不一样，矿物油呢一般是5000，半合成是7500公里，全合成是10000左右。冷却液呢是汽车发动机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在发动机冷却系统中循环流动，将发动机工作中产生的多余热量带走，使得发动机能以正常工作的温度运转。通俗的说呢，就是给发动机降温。当冷却液不足的时候，将会使得发动机的水温过高，而导致发动机机件的损坏。所以呢，一旦你发现了冷却液不足，应该及时的添加。不同车型的冷却液更换周期差别挺大的，短的呢是2年或者4万公里，长的5年或者10万公里。这个最好呢根据您车子的保养手册来更换。很多朋友呢还搞不清楚冷却液和防冻液到底是什么关系。防冻液呢其实就是防冻型冷却液，从名字上来看呢，可以看出它有2项主要功能：第一呢是防冻，第二是冷却。
15: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16: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7: 好的，13:05，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目前在东城中路南向北，从恒盛路到东纵路这块呢，拥堵516米；松山湖大道西向东，从铜沙立交桥到松山湖东部快速路立交，拥堵976米，环形172米；东纵路西向东，从罗沙路到东城西路，拥堵444米，环形265米；环城东路辅路南向北，从管章路辅路到石阳街这块呢，是拥堵110米，环形419米。继续来关注呢，在内环南路西向东，从中心区的西路到金鳌洲商业街，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415米。环城北路南向北，从重焕路立交桥到石碣互通立交，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589米。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2: 豪车有道，这是一档温情服务类专业汽车节目。每天我们过耳海量车源，每天我们聆听车友的故事。
18: 我想买一辆10万块钱以内的
19: 车，被人撞着啊，怎么办啊？找不到人啊。
20: 你的捷达现在能卖多少钱？
18: 我这车怎么老烧机油？
2: 每天专业嘉宾团队带来满满的安全感。
21: 车呢，给别人撞，对方的全责。
22: 车子建议加92号的汽油，可不可以？
23: 15万能落地，体验过的我个人觉得。
2: 豪车有道，给您最长情的陪伴。

0: 一秒驱走焦虑烦闷。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 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Feel good。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咨询有深度，
4: 将来这个电车是不是主流？
3: 测评有态度，
5: 这个自动泊出，它会注意关注旁边有。
3: 聊车有广度，
6: 当辐射到达一定频率的时候，变成了电离辐射。
1: 车市热点，
3: 选车指导，
1: 安全驾驶，
3: 消费维权，
1: 二手车咨询。
3: FM 107.5，淘车有道，全新升级，
1: 爱车爱生活，
3: 做您身边的汽车伙伴。咨询热线0769-2233-1075。
7: 好的，13:15，我们继续在今天的淘车有道当中和大家共同分享啊。我们继续来关注呢车辆方面的最新话题。那目前国内成品油的价格始终是处在高位，不少家用车的消费者开始主动选择新能源的车型。站在普通消费者的角度来看呢，一辆纯电小型车用于日常市区代步，不仅能够降低出行的成本，那么这类车身小巧的车型还具备像好开好停的这个优势啊。我们今天为大家盘点的四款售价在80000元以内的电动车，看看哪款呢更加贴合您的用车需求，那么也特别适合呢刚刚想要入手人生第一台车的这些朋友们啊。这次挑选的四款车型分别是2027款的领跑 A05 510悦享版，2026款的奇瑞 QQ3 EV420 分享版，2026款的东风奕派纳米01智趣版，430 Pro， 还有呢这个2026款的吉利星越的410啊，这个乘风版啊。那四款车型都是定位在纯电小型车，整体的性能表现是比较均衡的。价格层面呢，四款车型的官方指导价基本上呢是处在同一区间之内。我们首先来看到外观，在外观方面的四款车型都是精准的贴合主流消费者的审美，主打时尚和精致的风格。领跑 A05 呢，遵循科技自然美学 2.0 的理念，延续呢 A 系列的家族式设计语言，车头搭载三段式灯带组成的大灯，那封闭式的前脸搭配下方的梯形通风口，大幅提升整车的辨识度。车身的侧面线条呢可以说是流畅舒展，尾部造型圆润饱满，和车头设计首尾呼应。好，继续来关注奇瑞 QQ3 EV。 在传承 QQ 家族圆润可爱设计基因的同时呢，融入到年轻化和科技化的设计元素，抽象化的微笑式前脸以饱满柔和的线条呢，勾勒出软萌讨喜的这个整车的姿态。车头两侧的 Q 型 LED 大灯啊，宛如灵动的双眼，点亮之后呢，辨识度非常的出众。车身侧面呢，采用的是四轮四角布局，塑造出协调匀称的车身姿态，车尾延续前脸柔和圆润的这个设计风格，那椭圆形的尾灯和整车造型可以说是浑然一体啊。纳米01呢，拥有圆润饱满的车身曲面，搭配零界无边框车门和微笑星环贯穿式的灯带，构成极具冲击力的前脸。那么车身侧面呢，通过悬浮式车顶和隐藏式门把手这些元素的叠加，将时尚感和空气动力学的效率呢是巧妙结合。车尾造型延续了整车的精致感，后风挡和黑色装饰呢巧妙的融合，强化了横向的视觉宽度。吉利星越呢，整车采用的是大量圆润的线条，营造出可爱的视觉效果。前脸采用的是封闭式的前格栅，配合三角形大灯组，看上去呢非常呆萌，很容易讨好呢年轻消费者啊，尤其是女性消费者。车尾整体设计饱满，两侧的尾灯组造型和头灯组是风格统一。那么在车身尺寸方面呢，领跑 A05 在车身的长度方面占优，奇瑞 QQ3 EV 在车身宽度、高度和轴距方面领先其他的三款车型。 轮毂方面的四款车型都是配备16英寸的轮毂，奇瑞 QQ3EV 还可以选装17英寸的轮毂啊。那么外部配置方面的领跑 A05 整体表现更好，除了独享 LED 日间行车灯之外呢，还配备了电动后备箱、位置记忆等等。相比之下呢，纳米01要明显的逊色于其他的三款车型，缺失多项配置会影响到呢日常的用车的体验。

好的，在节目当中还有更多的好东西送给各位啊！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被誉为水果之王的泰国榴莲。那说到榴莲呢，脑海中是不是立刻浮现出那种闻着冲、吃着香的独特的劲儿啊？没错，榴莲就是这么一种让人又爱又怜的水果。而且咱们这次带来的是管当家品牌正宗泰国进口榴莲，金枕头为主打，让您坐在家里能尝到呢来自热带的绵密香甜。泰国我们知道是

全球主要的榴莲出口国之一，气候和土壤条件呢非常适合榴莲生长。南五里的粘土让这儿的榴莲呢外脆里嫩，甜美浓郁。咱们的这款主打的金枕头，果肉厚实，色泽金黄，核小肉多，香气柔和不刺鼻，甜度高，气味温和，特别适合第一次尝试榴莲的朋友。金枕头榴莲个体大，刺尖锐，剥开之后呢是宛如金黄色枕头般饱满的果肉，咬上一口，外层是微脆的，里边是柔滑，似卡士达布丁般的细腻质感，甜而柔和，奶香浓郁，还带着一丝淡淡的苦甜余韵，层次丰富。九成熟的时候呢微脆，全熟的时候呢是极糯，果肉是干爽细腻，不粘手，不糊烂。那榴莲呢可不只是只有捡好吃的这么简单啊。那么每100克榴莲果肉呢约含140到170千卡的热量，富含碳水化合物和膳食纤维，提供能量，含有不饱和脂肪酸为主的脂肪约 3%到5%。 那富含的维生素 C、 B 族维生素，像 B1、 B6 叶酸，在中国呢泰国榴莲经常作为节庆的礼品啊，不论是自家享用还是送给长辈亲友，都是格外的体面。各位榴莲爱好者们，机会难得，立即登录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榴莲这两个字下单，把这份新鲜美味给带回家吧。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5: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4: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6: 咨询有深度，
7: 将来这个电车是不是主流？
6: 测评有态度，
8: 这个自动泊车，他会注意关注旁边有。
6: 聊车有广度，
9: 当辐射到达一定频率的时候，变成了电离辐射。
0: 车市热点，
10: 选车指导，
0: 安全驾驶，
10: 消费维权，
0: 二手车咨询。
10: FM 107.5，淘车有道，全新升级，
0: 爱车爱生活，
10: 做您身边的汽车伙伴。咨询热线0769223310751075。

好的，13:36，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的淘车有道，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旭峰啊。今天是我们的国庆佳节，也祝福大家呢节日愉快啊，开开心心。今天为您推荐的这几款的小型的电车，刚才从他们的外观方面呢做了一个对比啊，那接下来就是内饰。内饰方面的四款车型都采用线下呢这个新能源车型常见的简约设计的风格，标配的是悬浮式中控屏。此外呢，除了吉利星越之外呢，其他的三款车型还配备悬浮式的全液晶仪表，进一步的提升座舱的科技感。那换挡形式方面呢，吉利星越采用的是电子挡把换挡啊，另外的三款车型都是电子式怀挡换挡，更有利于前排储物空间的优化。那么内部配置方面呢，奇瑞 QQ3EV 相比另外的三款车呢有一定的优势，在独享驾驶位座椅通风、前排手机无线充电功能同时，还配备呢后座出风口、车内的 PM2.5 过滤装置等。领跑 A05 呢虽然略微逊色于奇瑞的 QQ3EV， 但是呢它独享的后排小桌椅小桌板啊，可以呢提升后排乘客的用车便利性啊。那么相比之下呢，这个纳米01的表现稍稍逊色啊。接着就是性能，在动力方面呢，四款车型采用的是单电机，但是电机布局呢有所差异。其中领跑 A05 和纳米01采用的是前置电机布局，其他两款车型是后置电机布局啊。具体参数来看呢，领跑的 A05 和奇瑞的 QQ3EV 电动机总功率是领先于其他的两款车型。然后呢，纳米01则是拥有四款车型中最高的电动机的总扭矩。在续航层面，领跑 A05 呢表现最佳， CLTC 纯电续航里程可以达到510公里，同时的领跑 A05 的最高车速也是优于其他的三款车型。安全配置方面呢，领跑 A05 优势比较大，不仅呢在主动安全配置上呢独享内置行车记录仪等，还标配了车道偏离预警系统、主动刹车和主动安全系统、前方碰撞预警。相比之下呢，吉利星越呢和纳米01的安全配置呢表现一般。那这个吉利星越更是四款车型中唯一没有配备前后排头部气囊，就是气帘的这个车型啊。

0: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
1: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2: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0: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2: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0: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0: 晨午检要做好，
2: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0: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2: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3: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物商城素颜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4: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5: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4: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5: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好，那么接着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送出好东西啊。这个每当秋冬季呢换季，就感觉脸上是又紧又干，脸上的水分是一不够呢，这个干纹细纹就立马的出现找上门，皮肤呢肉眼可见的变松垮，所以呢强烈建议大家面霜用起来。今天给大家推荐我们的老朋友 SK2 大红瓶的面霜，滋润版本更适合秋冬使用，既能补水保湿，还能让肌肤呢保持水润状态。80克的正装面霜，钱包实在有点伤不起啊。但今天品牌方给到少量的老板清仓，还送3个15克的小样，到手只要360块钱，库存不多，真的要抓紧囤货。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字呢，可以先薅一波福利啊。那另外呢，还会送大家一个欧舒丹护手霜。熟悉欧舒丹的朋友呢都知道，他家的护手霜常年是稳居热销榜。那今天直接给大家上王炸组合，乳木果、樱花、玫瑰三大热门香型，30毫升3支装，还搭配了专属的礼盒礼袋，一整套到手只要99块钱，不管是自用还是送人呢都很拿得出手。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这俩字儿就可以了。另外呢还有一个好消息啊，东莞市慈善会呢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馆一系列主题活动呢很快就和大家见面了。20年来市慈善会呢是扎根东莞，然后踏踏实实的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像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帮不少市民解决了身边的急难小事儿。品牌项目海豚计划呢专门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

帮助孩子们呢抓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为一个个困境家庭带去希望。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彩虹小书包的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计划对口支援啊。那么一旦遇到了灾害险情呢，还会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募捐，把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接下来还有慈善徒步活动等将会陆续推出。另外呢，本次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也是内容丰富，亮点多多，包括呢时光向善、微光铸成、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慈善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将会轮番登场。欢迎各位呢持续锁定我们的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一起感受呢属于莞邑大地的满满善意。

0: 一辆汽车去行驶1341小时56天，以有限的生命走出无限的生活。帮我淘辆车，进入缤纷车生活。
1: 好，那么在今天最后呢，为大家做一个总结。通过全方位的对比，不难发现啊，领跑 A05 不仅在外部配置，还有驾驶辅助以及安全配置方面呢表现不俗，还拥有四款车型中最长的 CLTC 的纯电续航里程。奇瑞 QQ3 EV 车身宽度、高度和轴距具备优势，可以带来呢更加宽敞的车内空间。另外呢，纳米01的电动机总扭矩是四款车型最高，整体来看呢，价位相近的情况之下，吉利星越的配置水平相对偏弱，其他三款车型各有所长，消费者可以结合自身的用车场景和实际的需求来选择。好，那么看时间呢，今天的淘车有道到这儿和大家说声再会，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支持，稍后为您送上的是《到我家乡来》。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4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0: 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 好的，14:01，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在弘福东路东向西，从金树路到东莞大道，拥堵302米，缓行289米；东莞大道南向北，拥堵885米。那东莞大道辅路南向西向东，从东莞大道路口到银树西街，拥堵368米；光明路东向西，拥堵呢是448米，缓行174米；松山湖大道西向东，从八一路到松山湖东部快速路立交，拥堵464米；东城中路南向北，从恒盛路到广文路，拥堵636米啊！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0: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追逐光的脚步，去梅里雪山守望日照金山的壮美，
3: 拥抱海的温柔，到涠洲岛看火山岩与浪花共舞，
2: 漫步古镇聆听岁月低语的呼吸与心跳，
3: 泛舟湖上品味鱼米之乡的恬静与丰饶，
2: 青春无价，用脚步丈量中国之美，
3: 即刻出发，让我们的心跳与山海同频，
4: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一首来自大壮的《家是中国》。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下午的2:08，您现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哎，今天是10月1号国庆节哈。首先呢，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母亲生日快乐。当然了，我们很多的朋友也是沾了我们祖国母亲的光啊，是吧？咱们有一个悠长假期。
1: 对，今天刚开始。
0: 哎呦，真好啊！今天是心情最好的时候。
1: 对对对对。
0: 那个什么时候开始转折呢？
1: 4号以后吧。
0: 四号以后就转折了，有点早啊。
1: 要回城啊。
0: 哦，对，有一些出去的比较远的地方哈。
1: 对对对
0: 对。那不管怎么样吧，希望大家的这个悠长假期呢都能玩得开心啊，注意安全。当然了，我们也是会有好消息要跟大家来分享啊。东莞市慈善会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馆一系列主题活动。那么20年来呢，市慈善会是扎根东莞，它是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心愿，还有海豚计划、星光行动啊，以及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乡村振兴对口支援等等哈，都是我们的这个工作都做好了啊。那本次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也是丰富多彩，包括时光向善、微光铸成、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都会轮番上场。那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东莞电台，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感受属于莞义大地的满满善意。
1: 好，那么接着继续给大家送出好东西啊。这个今天为您送上的是水果之王，叫泰国榴莲啊。说到榴莲呢，是不是脑海中就是那种吃着就闻着冲啊，吃着香的独特的劲儿啊。那的确呢，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莞当家品牌正宗泰国进口榴莲，金枕头为主打，让您坐在家里就能尝到产自热带的绵密香甜。泰国是全球主要的榴莲出口国之一，气候和土壤条件呢非常适合榴莲生长，暖五里的粘土让这儿的榴莲是外脆里嫩，甜美浓郁。这款主打的金枕头呢，果肉厚实，色泽金黄，核小肉多，香气柔和，然后呢不刺鼻，甜度高，气味温和，特别适合呢第一次尝试榴莲的朋友。金枕头榴莲果体大，刺尖锐，剥开之后呢是宛如金黄色枕头般饱满的果肉，咬上一口呢外层是微脆，里边是柔滑，那甜柔和奶香浓郁，还带着一丝淡淡的苦甜的余韵啊。同时呢，这个榴莲不只是好吃那么简单，每100克都是蕴含140到170千卡的热量。
0: 而且富含碳水化合物和膳食纤维啊，而且呢还有维生素 C 呀、B 呀、B1、B6、叶酸。那咱们在中国呢，喜欢拿榴莲作为节庆和礼品，节庆的这个时间啊，不管是自家享用还是给长辈亲友，都是非常的体面。那赶紧搜索东莞电台，发送榴莲下单，把这份新鲜美味带回家吧。另外呢，要跟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 SK2 家的大红瓶面霜礼盒滋润型啊。那大红瓶面霜可谓是 SK2 家经久不衰的王牌产品，它的核心成分 Pitera 呢是帮助调节肌肤水油平衡，不过价格是有点贵哈。但是呢，我们的这个滋润版虽然说是滋润版，但是一点都不会厚重，不会油腻，建议大家晚上睡前厚涂，早上起来整个脸蛋那是滑溜溜，状态特别好。这次的性价比非常高，包含80克正装大红瓶面霜，外加3瓶15克同款小样，到手只要360块。另外再给大家推荐一个欧舒丹护手霜，它是一个盲榨组合啊，乳木果、樱花、玫瑰三大热门香型，30毫升三支装，搭配专属的礼盒礼袋，一套到手只要99，自用或送人都是拿得出手啊。您赶紧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下单选购啦。

0: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6: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7: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田山路绵延的苍翠，
6: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7: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6: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8: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9: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8: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9: 我的家乡欢迎你，欢迎你。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8: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
10: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嘞，一首来自谭晶的《我爱你中国》，继续我们今天国庆节第一天啊，咱们祖国母亲的生日，把这首歌送给我们伟大的祖国母亲。这里是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嗯，好嘞，那么我们今天呢是假期专享版。
1: 对， 对，
0: 朋友们呢，不管是在祖国的祖国大地任何一个地方来过着节，看着我们的节目，
1: 嗯，
0: 只要是关注我们直播间，今天都可以点歌，也可以送祝福哈。你看，我们刚刚又有朋友说，对呀，我们都觉得很奇怪哈。你像这个成天真唱的啊，没几个赞、
1: 嗯、
0: 啊，那些对口型的，动不动几十万个赞，你知道为什么吗，宝宝？
1: 嗯、
0: 因为现在是一个，我认为哈，峰哥，
1: 嗯、
0: 我觉得我认为是一个去专业化的年代。
1: 哦，
0: 就是你越专业，
1: 就别人一听就觉得你应该唱得好，你就应该唱得好。
0: 哎，人家愿意看的是不是这个专业的，
1: 哦、
0: 甚至说草根呐、啊
1: 嗯，
0: 哎，啥也不那个呀、啊，哎、
1: 嗯，
0: 人家就喜欢看这样的，哪怕你对嘴，
1: 就
0: 那你
1: 更接地气点啊。
0: 对，你说像我们这种，哎，我们音乐学院毕业的，
1: 嗯
0: 啊，那人家不愿意看你。人家不愿意看你啊，你这音乐学院毕业的人连看都不看啊是这个意思的啊。好嘞，我们有朋友问说怎么样能通过我们的手机端听到节目，您只需要在微信公众号搜索东莞电台，
1: 对，这个是最方便的、啊、
0: 对，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啊、
1: 是
0: 嗯，然后还有我们心情雨哥啊、小精卫啊、 Daniel 啊等等一些朋友，那、刚刚我们有朋友点播了，今天呢我们就是送歌送祝福为主、
1: 哎、
0: 啊，刚刚有朋友说想要听一首祝福祖国、
1: 嗯、
0: 啊，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大家，朋友们呢也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直播间说一说你想听的歌曲，我们会第一时间送给你。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

0: 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1: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2: 今天白天多云间天有雷阵雨，局部雨势较大，并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今天夜间多云间天有雷阵雨，局部雨势较大，温度在27度到35度，相对湿度50%到95%，偏南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暴和8级左右短时大风。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3: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4: 大热天跑哪儿了？
5: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4: 我也得备点
6: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7: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8: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7: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8: 我的家乡欢迎你，
7: 欢迎你。
8: 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7: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一首来自高峰的《大中国》，继续回来我们国庆节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山水皆自在，
1: 到
0: 我
1: 家
0: 乡
1: 来。
0: 哎，国庆假期快乐，朋友们，也祝愿我们的祖国母亲生日快乐。你看今天我们一说点歌哈，
1: 热情都来了啊，
0: 所有的朋友都在给我们祖国母亲点歌。
1: 对，今天是祖国母亲的生日、啊、
0: 哎，真的还是挺感动的，
1: 是是是
0: 啊，就没有，目前为止没有一个人点那些无关的歌、
1: 嗯、对，
0: 全都是在祝我们伟大的祖国母亲的一些祝福的歌曲哈、啊
1: 嗯、
0: 可见这个确实是国庆就是普天同庆啊。
1: 是，
0: 好嘞，那么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只要是我们的这个粉丝宝子都是可以点歌的哈。
1: 嗯
0: 嗯，那有朋友说这个现在这个天气实在是很热，
1: 对对对，
0: 早晨本来打算去露营，
1: 嗯，
0: 结果撑不住了。
1: 那可能还好，对于我们这种中老年朋友来说、
0: 啊、
1: 我早上在外面还溜了大概20分钟，专门在太阳地里去晒一晒啊。
0: 你这啊，确实啊，
1: 这
0: 个不同年龄段大家的这个喜好不一样啊。
1: 对对对对，因为平常呢都是开车来开车去啊，都没怎么见着阳光啊。
0: 对对对，
1: 这天晒晒补补钙啊。
0: 对，我们昨天呢跟大家来说到了这个219的一个最美的最长的一条国道。
1: 对
0: 啊，那我们昨天说了广西段、云南段，其实它这个还有很多的段落，
1: 对，
0: 比如说它在西藏也有很多的段落。
1: 在西藏自治区这一块呢，是从喜马拉雅到冈底斯边境段啊，
0: 嗯，
1: 这个呢，它的走向就是我们说的丙察察的最后一节叫察隅，然后呢，墨脱、米林、朗县、龙子、措美、洛扎，还有呢，康马、冈巴、定杰、定日、吉隆、萨嘎、仲巴。还有这个格尔和日土这些县啊，
0: 你听听这些地名你就知道它肯定是西藏、
1: 嗯、对对对对，
0: 因为这些地名在咱们这个普通的地方是没有的、
1: 啊、什么嘎呀、扎呀，
0: 对呀、
1: 啊啊啊、这些、啊、
0: 是，所以你看它一条这么长的
1: 西藏公路
0: G219、
1: 嗯、
0: 它就能路过那么多不同的区域省份、
1: 嗯、
0: 啊，然后看基本上把所有地貌、
1: 嗯、
0: 你能想到的地貌全都看得到，
1: 是
0: 啊、
1: 这个察隅县呢就是察瓦龙啊、怒江上游的峡谷，还有阿扎贡日雪山，还有这个丙察察进藏线的终点啊。
0: 嗯嗯，
1: 那墨脱呢就不用说了，墨脱是雅鲁藏布大峡谷的下游，然后呢莲花圣地、派墨公路啊、扎墨公路，这都是219国道的组成部分啊。
0: 是，
1: 那派墨通行的情况呢需要实时了解啊，有的时候会受管制啊。
0: 对，那么当然了，咱们今天还是主要跟大家来送出一些好听的歌曲啊、
1: 嗯、
0: 刚才有朋友说呢小飞飞说放个假就是被堵在路上的节奏、
1: 啊、
0: 那咱得调整心态啊。
1: 对，
0: 因为你选择了在这样的一个大家都放假的地方、
1: 嗯、
0: 这个时间去出去的话，你就得做好这个相当的一个心理预期吧。
1: 对，
0: 对吧，那咱们听听歌吧，缓解一下堵车的烦躁。
1: 嗯，
0: 灯火里的中国送给你。

旅行是给平淡生活的一种惊喜，只要你愿意，处处都有值得欣赏的风景。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在沿途与陌生的朋友相遇，寻回最本真的自己。

0: 千脚灯，美轮美奂，千个脚，千盏灯，方寸之间皆有风景。扎骨架，剪通花，贴图案，装灯具，丝丝入口，精雕细琢，才能打造明灯佳作。做人也一样，一丝不苟，追求卓越，方能成就光辉人生。
1: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2: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1: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2: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1: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2: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1: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2: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3: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4: 爸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5: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6: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

0: 对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0: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2: 旅行是给平淡生活的一种惊喜，只要你愿意，处处都有值得欣赏的风景。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在沿途与陌生的朋友相遇，寻回最本真的自己。

0: 好的，伴随着这首群星带来的《我和我的祖国》啊，我们今天国庆假期第一天，也是我们国庆节正日子啊，我们的直播啊，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啦，
1: 临近尾声了。
0: 是的，是的，非常感谢咱们很多的朋友们啊，在这个假期的第一天锁定我们的频率啊。明天是假期的第二天，
1: 对对对，
0: 您猜怎么着？我们还在啊，就是
1: 继续在这个点儿啊。
0: 对，因为我们放假呢，其实不能叫放假，我们休息呢，就是周六周日没有节目的时候，我们休息一下啊。所以呢，明天如果您也想听歌，有朋友说，哎，今天我们没点上歌啊。啊，没点上我想听的歌啊！今天是都是送给我们祖国母亲的歌。
1: 对
0: 啊，明天以后我们可以就是大家都点点自己想听的歌，
1: 可以挑一些不同的歌曲啊。
0: 哎，是的，是的，我们也谢谢健康责任担当啊，很多朋友的关注和分享。今天节目最后呢，就送上今天我们有很多朋友都在呼声很高的一首歌曲，
1: 推荐的啊、
0: 对，《我的祖国》，这也是电影《上甘岭》的一个插曲哈。
1: 是、
0: 啊，我们送出这首歌，那也再次的祝愿我们伟大的。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好嘅，嚟到今日嘅交通路况嘅一个嘅时间吓，咁啊睇睇啦。呢、這个中重我哋要关注咧就系以下嘅路段。如果呢条线唔得，换条线吓。好，咁我哋先睇睇百度地图嘅信息先吓。主城区方面咧，我哋见到管章路东向西喺寮步立交桥附近咧，1.06公里嘅拥堵嘅，速度比较慢少少吓，大家可以嘅话咧就系兜兜路。咁另外啦，我哋见到咧就系、是。属于呢个嘅管章路东向西吓，顺福路到管惠路方面亦都有轻微嘅拥堵嘅吓，其他咧都要系注意一下啦吓。好，呢、這个主城区还算可以嘅，塞车路段唔系咁多吓。全城啦，全城我哋而家见到咧要关注新城大道西向北，从新城路到渗源路啦，大概有1.03公里嘅拥堵，速度好慢。可以兜兜路，左惠塘高速方面西向东啦，铁墙特大桥附近1.53公里嘅塞车嘅，咁呢个都要注意啦。咁跟住再嚟睇到咧，就鸿福东路方面东向西啦，金树路到东大道600几米左仔，仲有管惠高速方面吓，而家见到啦，西向东谢岗振兴大道附近都有1.13公里嘅拥堵嘅啦，呢啲路段都好咪摸下吓，都系1个钟、2个钟嘅一个嘅速度啊，咁啊平均。所以大家都要系择道行驶咯，好唔好？好啦，以上路况数据咧系由百度地图提供，稍微休息一阵间啊，我哋再连线咧相关嘅一啲高速方面嘅值班嘅同事吓，咁啊睇睇而家高速方面嘅情况系点嘅。
1: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宅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2: 每天要及时清理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1: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清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2: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1: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2: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1: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3: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4: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3: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5: 爸爸妈妈，
6: 爸妈，我回来了。
4: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创业需要勇气，但更重要的是方法和策略。
8: 你想了解更多的政策信息吗？你想知道人家创业的故事吗？你想学习更多的经营技巧吗？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介绍品牌企业的成长故事，分享他们的成功经验。民企在线，我们线上见。
0: 好，继续翻嚟啦，就系、是、节目当中吓，咁首先咧就系连线睇睇我哋嘅而家高速方面啊、全市嘅路况啊等等嘅情况吓。咁我哋连线到咧交警支队嘅女警官吓，女警官你好。
9: 你好，
0: 现在我们东莞。

0: 全市还有我们周边的一些路段哈，现在塞车的路段多不多？整体情况怎么样呢？路况？
1: 今天呢相对来说会好一些，目前呢市区里面呢基本没什么拥堵的地方，但是呢在高速上呢依然在出市的那里呢还是有部分的路段有拥堵的，主要呢集中在虎门大桥、南沙大桥以及呢去惠州方向的湖港高速。那南沙大桥跟它连接起来的广龙高速在沙田段呢由于车流量大，上桥的速度比较慢，所以那里拥堵的比较长，有公里了。另外呢就是沿江高速准备转入虎门大桥的前段虎门路段呢也是由于车流量大，车辆缓行也达到了接近5公里了。然后还有最后一个呢就是湖港高速谢港段往惠州方向的也是因为由于车流量大缓行也超过了4公里以上。有这三个点。
0: 明白明白，这些都是我们常见的在一些节假日都会比较塞车的路段哈，所以大家要不错峰一下，要不呢就是看看能不能换一条路哈。好，谢谢吕警官。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那个时候呢我们都是睇睇哈，咁啊呢啲过程当中嘅话呢我哋出行嘅时候呢要提前安排好我哋嘅路线，但系啦有时冇办法啊，有啲嘅交通嘅要留路段系必须要经过嘅情况底下，咁我哋可唔可以错下风啊，或者呢就冇办法啦，咁啊听下节目系嘛。咁我相信如果系几公里嘅塞车嘅话，听下节目都好快可以缓慢通行嘅吓，咁大家亦都唔使担心吓。整体嚟讲嘅话呢我觉得啊比往阵子大家冇错风嘅时候已经靓仔好多嘅路况系咪。好啦，跟住落嚟呢会系我哋嘅民企在线一起进入节目当中。
2: 发展要创新，成长需要经历。从小到大，从大到强。是我们每位企业家不断的追求。民企在线，我们一起再出发。
3: 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0: 我想创业咯，但系啱啱毕业啊嘛，咩都唔识，唔知道从边度入手好。
1: 公司都开咗两年几啦，但系一直冇起色，唔知边度出咗问题。
2: 听我而家对毕业生创业有政策支持，系咪真噶？
3: 畅享1075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分享经验、解读政策，为你在线服务。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我哋线上见。
4: 时间方面去到10月1号吓，咁啊属于我哋祖国母亲嘅生日。咁啊今日大家都会喜气洋洋咁迎接呢个节日吓。咁啊同其时咧，亦都会系喺我哋嘅旅途当中去感受。最近亦都唔少朋友啦，去我哋附近嘅一啲新嘅一啲东莞嘅景点去玩，听讲都好多人吓。咁啊证明咧就喺节假日啦，我哋都会系去一啲我哋平时比较忙碌嘅时候啊冇时间去嘅地方。地方一起同家人去感受节日嘅气氛，同时系都希望啦，就系藉住呢个咁喜庆嘅日子啦，吓同所有市民朋友一起去庆祝，系咪咧？嗱，的确系咁嘅吓。咁如果可能怕今日啦，好多朋友就系话，我有朋友就系、是、我就话、你唔系去出发玩，佢话11号我避一避先，我坐下风先。而家好多朋友都好醒目嘅吓，所以将我哋嘅国庆出行嘅嗰啲假期嘅时间啦，稍微调整一下，有啲系提前啲，有啲系推迟啲吓。咁所以头先都听到啦，高速路真系冇以前咁塞车吓。好嗱。咁啊，喺就算你唔出去玩，其实咧今年国庆咧留喺东莞都好多可以俾大家感受嘅地方。我哋先睇下国庆畅玩高堡，我哋一齐可以嚟个 City War 高堡行吓。咁啊，其实咧，国庆期间我哋到处都洋溢住中国红嘅一个浓厚氛围，系嘛？咁啊，呢个时候咧，不妨吓走进我哋东莞嘅每个街啊，每条道，每个角落，感受红色嘅景点啊，开启一场红色之旅。咁啊，喺实地探访当中咧，重温嗰啲啊，我哋嘅以前祖祖辈辈嘅峥嵘岁月，系嘛，感受先辈嘅革命精神，让家国情怀喺历史嘅回响当中咧，就系生根发芽。特别我觉得呢个系对小朋友嚟讲吓，屋企陪同嘅爱国主义教育系非常之重要嘅吓。好嗱，首先高堡，我记得之前我有个作品就是讲高堡大桥的哈，高堡大桥是非常之重要的意义有哈，以前呢真是哇在东江支流那里是联系的很重要交通的纽带来的哈，这个桥呢在1984年1月

0: 七号就建成通车噶啦，系我国第一座吓、啊，真系第一座吓、啊，采用农民集资建桥过桥收费环泰嘅模式嘅地方公路桥梁吓，咁、啊、所以当其时话好多一啲嘅报纸啊，全部都报道咗吓、啊，想致富先修路呢个口号咧，就系、是、因为呢度响彻全国噶啦吓，成为咗东莞啊改革开放嘅重要历史见证。2004年1月啦，高埔大桥嘅旧址咧被东莞市人民政府咧列为系东莞市文物保护单位。好，再嚟睇翻东埔小学啦。咁啊，呢个旧址系位于高埔嘅上江城村啊。校址咧就系设喺始建于清朝顺治年间就有噶啦。咁啊，嗰阵嘅系叫江城州李氏家祠吓。1937年春天啦，咁啊由上江城村爱国青年共产党员李一啊之。回乡之后咧，就系一嚟创办嘅。咁啊喺抗日战争时期啦，咁亦都系水乡地区嘅中共地下党嘅联络点嚟噶。咁可以讲喺呢度咧，系培育咗呢个唔少嘅东江抗日救亡力量嘅苗圃嘅吓。2004年1月吓，东埔小学啦，亦都系被呢个旧址吓，被东莞市人民政府咧列为系东莞市文物保护单位。跟住咯，就系睇翻，仲有东江纵队第一支队三龙大队部及呢个嘅驻军营地旧址。嗱，咁啊，呢个咧系为开辟东莞嘅水乡抗日根据地嚟噶吓。咁啊，1944年9月啦，东江纵队嘅第一支队三龙大队200多人咧，可以讲系挺进咗呢个高堡镇嘅低冲吓。咁喺呢个过程当中嘅话咧，佢哋同部队驻军嘅营地分别咧设喺低冲嘅红氏越南祖宗祠嗰度吓，咁啊同埋低冲嘅苏氏宗祠嗰度，并且咧喺低冲建立咧就系抗日游击根据地，建立咧民主政权嘅。喺2004年1月啦，咁啊第一支队嘅三龙大队咧，以及系驻军营地旧址咧，亦都系被东莞市人民政府咧列为东莞市文物保护单位。好，仲有咧就系时代公园啊，其实佢嘅前身系高堡镇政府嘅旧址嚟嘅吓，咁亦都系咧高堡镇嘅首个活化利用呢个嘅老旧建设嘅典型案例吓。咁啊，时代公园啊，建筑最大程度上可以讲系保持咗咧旧建筑本身嘅结构同特色，咁啊因地制宜咁打造咗咧就系镇委党校啦、高堡公社楼啦，同埋新时代文明实践三中心啊三景观，咁啊与时俱进咁样样咧赋予咗旧建筑嘅一个新使命喺度，咁啊，所以喺呢个国庆，其实有好多呢啲嘅旧址啦、文物保护单位啦，我哋都可以同小朋友一起去重温，唔一定成日玩咩游乐园啦、咩游戏系嘛？我觉得文化嘅呢个嘅旅游、文化嘅度假啦，都好重要吓。并且我觉得啦，呢啲底气嘅东西咧，可以从小令我哋嘅小朋友啦，更加咧就系有背后嘅力量喺度，并且我觉得呢啲都系一个累积嘅过程吓，唔好成日咁浮咁飘喺平时嘅所谓嘅享乐当中吓，我哋真系要多啲喺唔同程度上嘅一个文化嘅教育同文化嘅输出。
1: 发展要创新，成长需要经历，从小到大，从大到强，系我哋每位企业家不断嘅追求。民企在线，我哋一齐再出发。
0: 好啦，民企在线继续同大家一齐出发吓，咁啊，出发过程当中咧，当然啦，都要同大家讲讲呢啲嘅喺玩嘅过程嘅注意事项吓，咁啊，稍后听首歌仔先，翻嚟我哋继续节目。

0: 发展要创新，成长需要经历。从小到大，从大到强，是我们每位企业家不断的追求。民企在线，我们一起再出发。
1: 而翻嚟嘅时候啦，要同大家温馨提醒啦，提醒乜嘢咧？今日你啲呢个淋完花之后啊，盆底水有冇倒咗啊？今日你屋企嘅养殖嘅水养嘅植物有冇换水咧？嗱，平时就唔得闲，今日如果休息嘅话咧，嗱呢啲嘅工作咧，我觉得要及时做好就真系做好噶啦。咁我觉得大家都可以睇一睇，如果你真系嘅花盆底嘅啲水两三日唔倒之后咧，你会见到有少少。蚊子仔啊，或者虫卵啊，就会喺入边噶啦，所以呢啲真系唔讲得笑噶吓，因为咧呢啲就系滋生蚊虫嘅地方吓，咁大家都惊蚊，大家都唔中意佢，咁干脆咧就系、是、防患于未然吓，就喺源头上根本系抹杀咗佢吓，所以翻盆倒罐不留死角啊，仲系一定要做嘅，咁我哋水养殖嘅一啲容器。

0: 三到五日记得要换水啦吓，咁啊同期时嘅话咧，我哋一啲譬如落雨啊呢几日还好吓，咁但系之前落雨之后，我哋嘅废旧货出边嘅轮胎啊、瓶瓶罐罐啊嗰啲嘢，都积水嘅所有地方死角全部都要清一清吓。咁另外都系嗰句啦，屋企未装纱窗嘅可以试下装一装吓。咁啊跟住咧，如果你真系冇咁个条件装，真系有啲地方可能真系装唔到，又或者咧啊你觉得你系租屋啊就唔需要咁样装啊，屋主又唔同我装点算咧？咁咪攞蚊帐，又或者提醒大家嗬，除咗个大阳台之外咧，其实咧我哋可以喺啲房门啊或者入门嘅地方咧，而家有啲可以便利嘅嗰啲即系黐上去嗰啲纱窗咧，你唔好话都有效果噶吓，咁样都可以挡一挡吓。咁跟住如果你去嗰度蚊真系特别犀利，我觉得而家还好吧吓，各个小区都喺度咁灭系咪啊，各个社区都喺度咁灭，咁啊晚黑。都可以啦，晾个蚊帐，我觉得你有好彻底嘅东西，晾住蚊帐瞓觉咧，特别有安全感嘅，系嘛？点解？因为我深深感受得到，我系一个非常之野蚊嘅人啊，晾住蚊帐瞓觉，我会好安心啊。好啦，咁啊嗱，呢啲系要注意。另外咧就系、是可能怕假期啊，我哋都会出行啊，咁啊跟住出游嘅过程当中去山山水水嘅地方吓，无论边度都好，全国各地都好，我哋都要注意啦。去啲山山水水嘅地方咧，而家反正喺咩西北啊、北方啊都凉凉地噶啦，薄薄地嘅长外套啊，就算日头都好，都笠一笠，系咪？咁跟住咧，如果你真系好似我咁野蚊嘅话，唔该啊，真系一啲有效嘅驱蚊水都要俾翻上，特别小朋友、老人家吓。好，咁啊同其时啦，如果发现屋企真系有蚊嘅话咧，我哋可以用一啲嘅电蚊香啊，或者而家有啲电蚊拍啊，或者有啲电蚊器具啊，都可以嚟攞用咯，好冇？咁啊，如果喺旅程返嚟之后咧，翻嚟之后咧，亦都要做下健康监察嘅，譬如如果出现发热、头痛、关节痛、皮疹等等唔适应嘅症状嘅话咧，要即时前往正规嘅医院就诊啊，并且要话俾医生听你近期嘅旅居史啦，同埋蚊虫叮咬史。喺就诊嘅期间咧，亦都要做好防防护。如果真系确诊嘅话咧，嗱，应该配合做好防蚊隔离工作吓，避免啊俾我哋蚊咬咗之后咧，亦都呢、這个再传染俾其他嘅屋企人啊或者其他朋友吓、啊。所以呢个嘅事情我哋系要做好嘅。虽然日日暗沉俾大家咁啊，但系咧就系、是、因为有咁嘅需要，所以日日都要提醒。希望咧就系大家可以做得到，好冇？好啦，除此之外嘅话啦，咁啊，另外咧有个好消息同大家讲吓，就系、是、东莞市慈善会咧迎嚟我哋嘅成立20周年嘅善行大爱情暖馆邑嘅系列主题活动，好快同大家见面咯。20年嚟啦，市慈善会系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八好咧，就系、是、各类民生嘅帮扶，大家耳熟能详嘅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啦，帮助唔少市民咧解决身边嘅急难小事嘅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亦都专门帮助老瘫儿童，星光行动咧亦都帮扶孤独症儿童，帮助小朋友咧揸住最宝贵嘅康复黄金期吓，为一个又一个嘅困难家庭啊，带嚟希望。除此之外咧，我哋仲有彩虹小书包公益活动啦、长者助餐活动啦，同埋关爱环卫工人啊、困境妇女帮扶啊、乡村振兴等嘅对口支援。一旦遇到灾害险情嘅话咧，我哋就会第一时间开展应急招募吓，咁啊，将我哋东莞爱心啦啊送往我哋各地。跟住落嚟，仲有慈善徒步活动等等陆续推出。咁另外咧，本次10周年嘅系列活动啦，我哋仲会内容非常之丰富，亮点好多噶，包括咧就系时光向善微光筑城20周年嘅成果图片展。同埋咧，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嘅地城市地标亮灯吓，以及咧就系慈善主题音乐会等等，会慢慢陆续轮翻登场吓。所以咧，大家点样睇？点样关注咧？嗱，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哋东莞电台，多多关注跟住落嚟嘅系列活动，一齐嚟感受属于我哋管邑大地嘅满满善意同爱意吓。休息一阵，继续翻嚟。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5:30，
1: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1: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虾香好商城为您精选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盐冻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 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4斤仅99元，顺丰配送。

0: 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1: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2: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1: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2: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音乐广播，
4: 这里有东莞各领域的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5: 排了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比了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0: 这里有东莞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他们成功背后的故事。
6: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的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奥运会的这个传播是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4: 这里有东莞各行业的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的记忆，
7: 我是吃住他们的东西带的，经典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0: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让你准时上线。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发局指导制作。

0: 在创业的路上，成功、失败、如影随形，我们怎样才可以规避风险？有什么途径可以获取帮扶？又有什么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又有哪些失败问题可以避免呢？
1: 畅享1075民企在线，每日名家名师上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法规，倾听企业家的创业故事，一起分享品牌的成长经历。
0: 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我哋一起上线。民企在线吓，咁啊嚟到今日民企在线嘅话咧，当然要关注翻啦我哋文旅方面嘅信息吓。咁啊喺东莞过节嘅朋友，我哋可以去边度玩？跟住落嚟咧，這个我相信好多朋友都会好想去联动一下，系乜嘢咧？嗱，64.22公里嘅碧渡。今日全线贯通咗啦，串连多个镇街，大家有冇想感受一下？有冇人想兜完呢？其实我觉得可以喎吓。嗱，咁今日系国庆节，水畔微风，美景无限。咁我哋沿东江64.2公里嘅碧渡咧，系实现咗串线无障碍贯通啦。所以去东江边，亦都成为我哋今日好多东莞嘅市民朋友啦休闲生活嘅方式。嗱，讲下成段系点嘅。北起咧就喺桥头镇嘅滨江公园，向西咧串连到企石啦、石牌啦、茶山、石龙、东城、管城，直达万江街道。成个碧渡无缝对接咧，就三江六岸嘅亲水体系嘅滨水长廊。哇，真系让人心旷神怡吓！嗱，呢条横跨8个镇街嘅碧渡啦，唔单止一条供大家散步啊、骑行嘅碧渡，更加系东莞立足8000万工程，系以水为脉，打通生态岛点，补齐民生短板，促进我哋城乡协调发展嘅好重要嘅生动实践。嗱，咁啊，曾经咧就系临江不见江，系嘛，临水，哎呀，都见唔到水嘅江岸吓。但系而家呢条咧沿东江嘅碧渡咧，变成咗大家触手可及嘅生态道、幸福道同埋振兴道啦。喺8月份吓，东江大道碧渡吓，即系管城段啦，咁啊已经系全线贯通噶啦。咁啊工程咧从管城嘅水闸延伸到细川公园啦、梨川大桥管城段啦，咁全长咧大概系1.246公里吓。咁啊新建嘅漫步道啊，同埋跑步道啊，以及咧就系骑行道啦，三道系统咧沿江展开，同时咧完善咗沿线嘅一啲嘅滩环境啊，同埋一啲嘅整治啊，同埋细川公园嘅节点升级等等吓，所以讲咧就系江岸嘅呢个颜值吓，江两岸嘅颜值咧就系唔单止靓咗，功能亦都系同步跃升咗。好咁啊，碧渡咧同粮仓片区同埋山洲河滨水部嘅水部道系无缝连接嘅，工业遗存啦，同埋一啲嘅滨海生态啊、历史街区啊，咁啊三条风景线咧系被一条碧渡咧就系温柔咁串连起身。所以就话呢段时间啦，由呢个碧渡之余咧，唔单止就系想呢个头先讲嘅碧渡两岸嘅景观，仲可以感受下咧喺呢条沿线当中吓，我哋一啲嘅头先讲嘅历史嘅街道啊，系嘛一啲嘅生态嘅地方、风景嘅地方更加多吓。市民咧沿东江万行廊道啦，可以直达粮仓吓，咁啊沿山洲河岸步行10几米咧，就可以抵达东记忆嘅首开区噶啦。咁同其时嘅话咧，我哋亦都同大家介绍下东莞段吓，管城粮仓呢度吓。嗱，呢个系贯通涉及咧就系利川大桥东城段同埋系张村贡站段同埋大黄洲桥段第三水厂以及咧即东城水厂段合以及咧就系合口水闸段吓，总长有3.457公里嘅，咁亦都有啦漫步道啦、跑步道啦、骑行道，同样都系三道系统啊，以及旁边有好多绿化啦、无障碍等等嘅配套进一步完善。咁佢除咗咧将滨江万行空间连起身之外咧，就沿线会有牛池塘啦，同埋合口啦、柏洲边啦、上桥、下桥、张村、梨村7个社区都同步啊换新貌，咁样让整条碧渡咧就变成一条咧可以逛下古村落啊、游下公园、饮下啡嘅一条社区慢行展。 嗱，睇翻敖祠堂嘅社區嚇，佢係依托住咧就徐景堂故居同埋徐氏宗祠打造嘅香言館同埋村子館。咁同時咧，見到係柏周邊社區嘅小公園亦都完成咗品質提升噶啦，並且引入咗好多咖啡空間，啲後生中意係咪？同埋咧就係離村大黃洲片區嘅，亦都係將閒置咗嘅一啲嘅地方改造成咧就係綠地廣場嚇，配套咗咧520个生態嘅停車位。同埋休闲嘅健身设备，咁张村社区咧亦都开展运河东路嘅人居环境提升工程啦，打造四小园同埋美丽庭院。咁啊，柏周边同埋合口社区咧，亦都系对外边嘅一啲嘅沿边嘅小公园啊、入口嘅通道啊，同埋绿化灯光啊，都进行咗一系列嘅升级嘅。同其時，我哋見到社區嘅微循環咧，亦都係持續打通咗。咁將村平嶺工業園嘅通道喺度重鋪咗啦，已經排水啊、停車位啊，同步都改造啊，跟進上下權咧、下橋咧，亦都係優化咗啦，就係路口同人行嘅空間啦。啊，呢個離村對市場啦、工業周邊嘅道路啊、人行通道都進行咗整治，咁啊，讓我哋成條沿線咧睇出咧就係更加順暢嚇，更加咧就係優美噶啦。咁沿線嘅一啲社區顏值咧，仲一步都喺度提升緊。嗱，譬如我哋見到張村嘅文化路啊、離村紅村路啊，同埋紅盛工業園嘅一個宿舍啊，上橋主村道嘅沿線啊，都陸續咧開展咗外立面嘅一啲嘅修葺，同埋咧就環境提升嚇。咁啊，從壁道走向社區，哇！一路睇翻，你就見到哇，好整潔，好協調，好靚仔咁樣樣。壁道開放之後咧，東城呢個路段啦，將進一步咧就串連起江景啦、古村啦、社區公園、咖啡空間同埋換新嘅社區街道嚇。沿江騎行之外咧，更係一個適宜大家慢慢逛、一路打卡嘅地方，有可能大家會發現咗唔少嘅一啲網紅打卡點先㗎。好，再嚟睇翻石龍段啦。石龍段嘅話咧，沿住東莞大堤嘅3公里慢慢沿住呢個岸線咧，亦都係完成咗升級改造啦，成為咗集騎行、漫步、休閒、觀光於一體嘅濱江嘅活力走廊。嗱，行喺呢度。林荫当中啦，会有好开阔嘅江景交替呈现，时不时感觉好似穿梭于林荫嘅一个碧日嘅林下，但系咧时不时又觉得，我好似去到好开阔嘅东江嘅碧波荡漾当中吓，咁啊移步换景间吓，尽览咧就系我哋嘅濱江嘅风景啦吓。好，咁睇翻漫步径同埋慢跑径，以及咧就系骑行径三大功能嘅路径咧，系喺嗰度好清晰咁划分咗，形成咗咧就系连续顺畅嘅慢行系统。嗱，与此同时咧，沿线嘅配套设施亦都同步完善，提档升级嘅，全方位咧就系提升咗一个嘅体验啦。嗱，统一设计嘅标识系统，咁啊特色嘅地面涂装啦，无障碍嘅坡道啦，等全龄同埋多场景嘅通行咧，成为更多嘅友好。全新护栏啊、排水啊、照明设施啊、沿路嘅布置啊、凉亭啊、休闲座位啊等等吓，亦都有我哋市民出行啦，或者系休息嘅时候咧，既安全又舒适啦。咁同其时见到咧，就系沿线咧，我哋见到有5大嘅节点喺度改造嘅吓，咁啊，更加让呢条壁道咧，唔单止一条路咁简单。翻新之后嘅篮球场啊，有咗更具活力嘅艺术彩绘，同埋咧更实用嘅阶梯看台。咁桥下康体驿站亦都成为咗全天候嘅健身休闲点啦。仲有多功能嘅活动草坪啦，既系立饮剧场观。这个景观长廊亦都是具有科普价值的飞机展场吓，咁啊原本老旧的东江看台咧，而家重新咁啊成为咗我哋观赏龙舟赛事啊，望下东江的绝佳地位置啦吓。咁桥下的龙船屋咧，即系增设咗咧就系龙船主题艺术场。长凳吓，咁啊，亦都结合咗啦，就系地标式嘅一啲打造啦，咁啊，好有石龙龙舟文化特色嘅休闲嘅小空间喺嗰度吓。好，咁啊，呢个石龙段，跟住茶山段又点咧？嗱，佢同石龙系相接嘅，全长1.5公里吓。咁啊，睇翻广深铁路桥下咧，化身为铁路荣光营地，设置咗百年铁路打卡点吓，铁路文化创意展示牌啦，等等吓，氛围感拉满晒啦。咁龙船。屋咧就化为咧最是岭南红东江记忆展览馆吓，展出嘅就系广九铁路嘅百年历史文化啦，东江嘅千年水文化，同埋广府传统龙舟、东莞优品产品等等。咁除此之外嘅话咧，我哋见到咧就系 之前电影啊热辣滚烫奔跑嗰片小树林咧，亦都喺呢条壁道上改造咗之后咧，以全新嘅面貌亮相啦。咁啊，当然啦，仲有超千平嘅儿童乐园啦，啊，仲有华南大桥桥下嘅空间啊，安排咗好多健身器材啊、儿童游乐设施啊等等，玩成个下昼都唔使惊吓。好，仲有石牌段，石牌段咧拥有全市最长嘅东江沿线沿江岸线噶啦，系14.5公里嘅，风光串连起工业记忆、湿地生态、潮玩集市、滨江运动、露营基地、轻食休闲，咁亦都系散步啊、跑步啊、骑行啊、溜蛙或者溜狗都得噶，同埋咧喺嗰度发发呆啊、吹下江风嘅一个好日常嘅地方啦吓。咁啊，鲤鱼洲亦都系非常之靓啦吓，燕窝湿地啊，个水波粼粼系嘛，喺呢度咧亦都系好有感觉嘅吓。咁啊，所以成条沿线。真係都好多景點係值得大家去慢慢逛咯，我覺得一日當中去慢慢逛一下，即係我哋做一下綠道嘛，唔要任何嘅嗰啲叫做咩車啊各方面嘅東西，淨係通過自己步行嚇。咁我覺得現代人好少咁嘅時光，係嘛？我覺得依啲嘅是好好让我哋一家人喺慢慢行、慢慢倾偈当中，一个家庭非常之甜蜜嘅时刻，唔知道大家觉唔觉得咧？所以可以喺嗰度逛一逛噶。

0: 发展要创新，成长需要经历。从小到大，从大到强，是我们每位企业家不断的追求。民企在线，我们一起再出发。
1: 继续翻嚟民企在线吓，咁啊，翻嚟嘅时候咧，同大家讲讲咧，就系仲有近近地喺我哋南城啦，都可以有一个好去处嘅，就系、是、市中心大喷泉吓。而家咧就系限时回归咯，一年七日咧啊，大家睇睇呢个时间表啦吓。嗱，咁啊，假期想出门玩又唔想走太远嘅话，我哋见到国旗飘扬，花坛感受喷泉涌动喺边度咧，就可以嚟到南城解锁我哋假日嘅好心情。好，睇翻。嗱，东市中心广场嘅喷泉啊，而家预约开放吓，水花、光影、音乐、晚风，一连七日假期氛围咁拉满晒。咁啊，如果国庆有颜色嘅话，一定系中国红啦吓。所以呢几日咧，你嚟到南城街头啊，你会发现哇，南城红啦红啦，因为到处都系这个国旗飘飘，系咪？主干道两侧商圈周边社区嘅街巷，一面面五星国旗系迎风招展啊！国庆主题氛围布置系随处可见嘅，车流之间。树影之下，满城咧都系喜庆同自豪，随手一拍都系节日大片啦吓。所以咧呢个国庆，我哋可以首先打卡点，第一个就系东莞中心广场啊。咁啊喺呢个咧，我哋啲花坛啊嗰啲嘢都准备晒噶啦，所以喺度咧就系影相打卡系非常之好嘅吓。咁啊行几步就有一个花坛俾大家影下相，日头可以赏花影相，晚黑咧可以追一场咧限时嘅喷泉，氛围感拉满嘅。咁睇翻啦吓，开放时间咧11号到7号。收好呢个时间表，譬如北广场中心水池喷泉啦，开放嘅时间每日10点，下昼嘅3点，仲有5点，晚黑嘅8点同埋9点吓。咁汗喷开放嘅话咧，汗喷池开放系每日嘅下昼3点半、5点半，同埋晚黑嘅8点半同9点半吓。好，再嚟睇翻南广场人工湖嘅光影喷泉啦，每日下昼3点、5点，晚黑嘅8点同9点会开嘅。咁温馨提醒大家啦，如果真系遇到恶劣嘅天气或者不可抗因素嘅影响吓，喷泉开放可能会取消或者另行通知嘅，所以咧大家亦都可以关注啦。东莞城市管理微信公众号及时了解表演的动态啦。咁现场观赏的时候咧，亦都系请遵循一些指引咯，注意安全，文明打卡咯吓。好，要第一个，第二个咧就系东莞中心公园吓。咁国庆慢慢上线啦，以中国红为主调，有好多个花卉啊，错落有致，喜庆亦都热烈吓。咁同期时嘅话咧，我哋见到啦，亦都呢个系代表我哋东莞最新嘅公园建设水平嘅。大家可以喺呢度咧，特别有亲朋好友过嚟嘅时候。以后啊，咁啊都可以带佢嚟睇睇吓，我觉得好好加分嘅吓。所以整体嚟讲吓，国庆假期呢周边啊食嘅地方有好多吓，所以可以喺呢度咧，亦都系逛玩玩，又一日啦。所以喺东莞过节都系非常之好嘅吓。好啦，最后尾藉住呢首歌结束今日嘅民企赛先，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见。呢首歌就系《祖国呀，我亲爱的祖国》。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5: 比赛开始，9秒58。
4: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代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6: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

0: 情报站。
1: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那目前呢，在东深路的南向东长马路附近拥堵941米左右，西港银屏路的北向南南面上新路附近呢拥堵633米，在鸿福东路的东向西金石路到东莞大道拥堵624米，管张路的东向西目前在淳福路到附近拥堵598米左右，威远立交桥的东向西拥堵681米，桥东路的西向东拥堵1.1公里，在滨海湾大道辅道路段的西向东滨海湾大道附近呢拥堵1.01公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零七五，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Just for you。
1: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2: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2: Together with you，
1: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3: 出发，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在16:12，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想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哎呀，节日快乐呀！
1: 哎，假期开始了。
0: 哎呀，没想到啊，今天这都放假了，我心说只有我们两个人呢，没想到我们直播间还有十几个人呢。哎，看来呢，这部分朋友就是，你说。要不就是还在跟我们一样还在工作的，
1: 嗯，
0: 要不然就是今天
1: 放玩累了，
0: 不是玩累，就是他们是错峰。
1: 嗯，
0: 我举个杰哥的例子，他放4天假，人家自己就规划好了。他说按照他的经验，第一天就是这个10月1号这一天是哪里都是人多的，所以他打算2号出门。
1: 嗯，
0: 啊，就可聪明了，你知道吧？计划，所以他今天就在家里面休息了啊。其他朋友呢？啊，今天呢，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呢，也是一个10月份啊，全新的开始。各位朋友，无论是在工作当中啊，还是在假期当中，如果呢在假期里面，就是我们节目的这个过程当中，您想要听到什么样的歌曲？
1: 哎，
0: 想要送祝福，然后呢，聊一聊自己的假期安排计划，都可以记得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0: 嗯，
1: 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啊，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抖音的进行视频同步直播啊，也欢迎小伙伴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互动起来。那接下来呢，咱关注一条活动信息啊，跟大家说个好消息。
0: 好，
1: 东莞市慈善会呢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管义系列主题活动啊，就要和大家见面了。20年来呢，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实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向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信院，帮助不少市民朋友们解决身边的几点小事儿。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以及星光行动，帮助特殊儿童啊抓住宝贵的黄金康复期，为一个这个困难家庭呢带去希望。除此之外呢，还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遇到危害险情呢，还会第一时间的开展应急募捐，把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接下来还有慈善徒步等活动会陆续推出。另外，本次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呢，也是内容丰富、亮点多多，包括时光向善、微光筑城、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会轮番登场。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东莞电台哈，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一起感受属于管义大地的满满善意。
0: 好的，好的。然后大家呢，也可以多多的来关注一下啊。
1: 没错啊。
0: 然后有朋友刚才听到我们介绍我们的听友的计划，就是4天假怎么安排？
1: 嗯，
0: 从2号开始出门。然后他说啊，这么多人2号出门吗？那我明天就不出去了。
1: 对，我跟你说，这个咋计划都没用。你以为你聪明，人家大家都是放那7天假，哪天人也多。
0: 没有没有，只能我觉得哈，是相对的。但是那种相对的人少的时候，作为普通的个体，你是感知不到的。
1: 没出去，咱在东莞没出去玩的人呐，
0: 嗯，
1: 这个逛的点啊，你比如说南城，也就是会议城啊、国贸啊，
0: 嗯，
1: 啊这些商场，
0: 嗯，
1: 景区呢，这东莞这个10几20个景区呢，也天天也是人满为患。因为你没出去不说，人家还有很多外地朋友来自东莞旅游呢。
0: 嗯，
1: 大家有个冷知识啊，旅游的全国旅游第一大省
0: 哪里啊？
1: 广东。
0: 啊，真的吗？
1: 对，就是接待游客第一大省，就是每一年你看那个叫做GDP 啊，就是光旅游这方面的这些这个 GDP， 广东是最高的。
0: 你负责任吗？
1: 我非常负责任。
0: 我怎么跟我的认知好像不一样呢？
1: 我们都感觉哎，好像
0: 对啊，好像因为旅游大省，你可我第一个我想到的是云南
1: 啊，像云南的贵州啊、江浙一带呀、啊、海南岛啊，对不对啊？
0: 对，这是我第对想到的。
1: 哎，赚钱的，你就是最后看钱嘛，赚钱是广东。
0: 哦，
1: 哎，
0: 真的哦，
1: 对，
0: 所以
1: 你每年真的，咱们这是广东，咱们广东人的叫闷声发大财，
0: 哎，对，比较低调，
1: 哎，
0: 是吧？来吧，咱们看一看啊，跟大家呢来聊起来。有朋友就是在看我们的抖音直播，
1: 嗯，
0: 就问啊，说那个主持人，你这个扇子啊，扇起来有没有噪音？
1: 有
0: 啊，会不会就是说在收音机里面听起来呼啦呼啦的，就像海边那种风吹风的声音？
1: 哎，你这位朋友可太聪明了，因为我们没去过海边，所以说呢，我用扇子呢营造一下海边的风声。
0: 其实你，
1: 听到你。关键你听没听到？
0: 嗯，
1: 就是你听哗啦这扇的声啊。
0: 这问问大家，你们能听到吗？反正我的耳机耳返里面是没有听到他扇扇子的声音的。
1: 只要心里有海，哪都马尔代夫。
0: 嗯，但是呢，如果啊，就是比如说我们平时拿的这个口播稿，其实很多朋友在那个开车他是没有看到画面的。我们拿稿件，这是纸啊，都是有这个技巧的。你看我这样的手上拿着纸跟大家来读这个口播稿，你们是听不到的。但如果啊，我是这样。
1: 哎，翻页，嗯，
0: 这样那你就能听到了。所以说呢，一般主持人都会比较避免这种在话筒前的这种、
1: 哎、
0: 所以这种噪音吧，
1: 对
0: 啊，这么说哈。然后呢，另外朋友说，我们是上市公司，
1: 哦，上市公司，
0: 嗯，可是呢，就放了两天假，
1: 你们快下市了，这样
0: 还没有给我们加班费，
1: 你诅咒你们老板，
0: 嗯，
1: 早点下市、
0: 嗯，好吧。然后有朋友说。嗯，今天还在上班的人、不就是有几倍的工资吗？嗯，
1: 几辈子都等不来这一天的工资，我跟你说，还、哎、几倍的工资？哎，你几辈子什么时候？哎，咱就说，都说这个法定还是三倍工资，
0: 这个好笑，这个好笑。
1: 我就问你们，哎，谁拿到过真正拿到过三倍工资？除了一线工厂的工人，那有时候还得是老板好心，不给你这三倍工资，让你这个有很多一线工人计价的。你说今天让你加班，你上不上这个班？
0: 嗯，是这个跟现实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怎么说呢？差距哈、
1: 哎，
0: 有三倍工资的肯定拿到，
1: 有
0: 人拿到，但是呢，我反正。
1: 我只听说一些大厂，
0: 对，
1: 哎，一些大厂就在还是大科技厂厂牌、
0: 嗯，对，
1: 啊、然后但是这个呢又不是强制规定，朋友们、
0: 嗯，
1: 你说法律它是规定了，但没有说强制规定，
0: 嗯、
1: 什么是强制规定？酒驾是强制规定
0: 啊、对，那是、对法律，
1: 对吧？那触犯刑法了。
0: 哎，你哎，咱们正好说人家来了，
1: 嗯，
0: 人说我就是比较幸运的，我是三倍哦，
1: 哎，
0: 那挺好的，
1: 是，
0: 其实肯定是。大家多劳多得嘛，然后就是说你加班了，你就应该得到相应的这个回馈，这是最好的啦。
1: 是
0: 啊，但是呢，咱们打工人有的时候吧，
1: 有
0: 的事儿也就是，
1: 有的时候处罚的时候有你，奖励的时候他不是神人领导。
0: 哎呀，就是咱们说呢，同人不同命 啊，咱们不要总是看这些哈。
1: 嗯、
0: 还然后有朋友也是说，有的企业是有三倍的，是的，
1: 嗯、
0: 所以说，有这样的工作。关键咱是不是在那儿工作，这是个问题。
1: 反正我只是听说过。
0: 嗯，然后有朋友说，我还是想讨论一下你们直播间的这个温度的问题。
1: 啊，你出去讨论去。
0: 嗯，他说你们直播间是真的热吗？还是说这个是刚哥的个人习惯？
1: 你谁傻呀？谁像那个诸葛亮似的，大冬天大夏天的摇个扇子，搁那是啥呀？
0: 你就是个人习惯，因为有的人要。就是他意思就是这是你的穿搭、要摇着扇子，
1: 谁要这个玩意儿、咱说你要不热的话很少扇扇。
0: 他说为什么你们直播间不开空调呢、
1: 没有空调、
0: 就是我们自从做了那个抖音直播之后呢，大家能看到画面，其实有很多的朋友会来问、就说你们很热吗？为什么没有空调？我觉得如果我是一个路人啊，看到这个我也会好奇，主要是因为呢我们直播间用的是中央空调，
1: 对，
0: 然后呢我们这个直播间离空调口它相对比较远，而且几个直播间呢，如果你众口难调，我们这个直播间的温度降下来了，其他直播间的主持人冷，
1: 对，
0: 所以呢我们在这个
1: 是设计上的一个败笔、所以说呢到我们这个直播间呢说是中央空调吧，但是这个室内还没有调节的按钮啊，你只能就这个
0: 打电话
1: 求助于那些这个技术、
0: 技术部门、打电话，对对、
1: 嗯，
0: 我们自己是不能调的。对，这一点也是一直没有跟大家说，就是可能有的人说你冷了热了，你自己不是中央空调不也能调吗？不行的啊，我们要首先我们在直播间外头有导播间，我们要开门，首先得关麦啊，跟大家说你们稍等一下啊，然后关门出去，在导播间打电话给技术部门，技术部门的同事。

0: 要从他的办公室出去，走到他有一个专门控制全体中央空调的这么一个地方。
1: 对。
0: 然后调完了之后呢，你隔一会儿这温度才能降下来。可是呢，我们值班时间就是两个半小时。
1: 是。
0: 等两个半小时之后呢，那个温度可能有点冷了。就下一个主持人来了，一进来就说啊，怎么这么冷啊？然后又去打电话，
1: 没错，
0: 跟这个总控说太冷了。
1: 嗯，
0: 就是这么一个。所以我们虽然有点热。但我们有扇子，就这么忍了啊！今天呢，反正不特别设置话题，就跟大家把这个空调的问题讲透了吧。
1: 所以说，当年呢，这个设计楼层就是做这个线路图的时候呢，可能找到谁呢？可能随便找着路上一个人说：“哎呀，那个老板盖楼说，哇、哎，我们今天这个设计这个冷气线路，哎，没人会设计啊！哎，怎么办？有没有文化人给我画一个图？”
0: 哎，对、嗯、我其实就是。嗯，我们办公室的空调是可以调温度的。
1: 嗯，
0: 就往当时他在设计的时候，我真的很想不通为什么。
1: 由于不专业，嗯、所以啊，他缺乏设计。你要知道大家，有几个啊建筑，它是要是它非常专业的一个知识，建筑知识的。你比如说，现在大家这个现在不 AI 比较火嘛？
0: 嗯
1: ，AI 咱们只是用到这个这一端，咱们叫终端啊。还有什么？还有服务器。
0: 嗯、
1: 你在哪儿？我就在浙江啊。
0: 嗯，
1: 哎，就在那个演戏那小镇叫什么镇来着？
0: 乌镇。
1: 哎，乌镇，乌镇说有最大的水下服务器，而世界现在第二大也不第三大，可能也变了。他那种建筑设计就完全考虑到如何通风、如何制冷、如何什么什么，他科技加工在里边。
0: 这个，
1: 然后你比如说像我们这些有大型机房的啊、有大型的这种我们直播设备没有机房的，有涉及到服务器存储的，他一定要考虑到这里边怎么降温。但是你不专业的话啊，你盖上就可以了。
0: 嗯
1: 啊，你要专业的话，这玩意儿就专业的施工队。说将来谁要盖电视台的话，你找我去。啊，谁哪家企业？你说，哎，我想盖个电视台，我想盖个这个广播站，你找我去。嗯，
0: 对，有朋友，你看问题又来了。哦，原来你们上班就上两个半小时啊。嗯，对，就是这样。
1: 有时候上30分钟，嗯、
0: 有时候不用来，
1: 有时候不用来。
0: 那、嗯、我们这工作不是大家这是做梦都能笑醒吗？
1: 哎，
0: 啊，我们除了在
1: 一个月工作8天啊，然后每月开工资8万，哎，然后呢，每天呢。每周能休3天半，然后上班的时候呢，每个小时每个工作日呢只上这个2小时班。
0: 哎、嗯，这个我们是在这个直播间的直播时间，
1: 哎，
0: 其他的还要坐班，
1: 是
0: 啊，还要做活动，经常加班，好吧？然后呢，坐班时间是严格按照打卡规定的。啊，如这其他的就不说了。就是我觉得大家啊，就是说做每一个工作，其实我自己啊，你像我这一次出去，遇到的很多朋友，他们那个工作，真的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从来不会接触到，或者我这么说，就是连听都没有听说过这个工种。
1: 嗯，
0: 我也是那种好奇宝宝，一直问人家啊，那你们这个你们那个地方，比如说他们的那个。企业吧，好像有将近10000人
1: 哦，大企业。
0: 然后我就在想，你们上下班这个就是这得多大的地方、
1: 嗯？
0: 他们就跟我说怎么进到这个园里面，然后怎么坐接驳车，
1: 嗯、
0: 然后怎么那个，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大的。
1: 哎、
0: 嗯，
1: 这我想起来了，就是，我更年轻的时候啊，
0: 嗯、
1: 去到过一个厂子，因为我们老家呀、我的老家就是号称叫老东北工业基地。
0: 哎，
1: 虽然说这些年呢，这个工业相对没落一点吧、但是还有很多工业企业，
0: 嗯，
1: 工业厂子还在这个在那儿运营着。
0: 对，
1: 我曾经作为记者去采访过一个，
0: 哦，
1: 然后呢，赶上他中午下班，
0: 嗯，
1: 啊，就12点就下班了，11点半打成12点下班。你就看那个厂子，当年啊，就是其实这个自行车在其他地方已经就不是说那么特别重要了，就是大家就愿意买不买自行车，反正这个私家车已经相对这个发达一点了。
0: 嗯，
1: 但是在那个厂你还能看到那么多自行车，然后你看、就跟电影画面一样，
0: 对，
1: 下班了，打铃了，不着急，哎，打铃你见不着人，
0: 是，
1: 再过个10分钟左右，
0: 嗯，
1: 哎呦。从第一台自行车，
0: 嗯，
1: 缓缓向你驶来，后来哗一片，
0: 哇，
1: 连走路的、骑自行车的，
0: 哦、
1: 都穿着那工厂的制服，
0: 哦、
1: 就是那个蓝色的那个啊，灰蓝色的衣服，蓝色衣服，
0: 乌泱乌泱的，
1: 哎，乌泱乌泱的，两边那个店呢，就小饭店啥的，哗、火爆起来了，
0: 对，
1: 哎呦，那一刻你知道，我就感觉梦回。70-80年代，
0: 对，你又感觉像是在看年代剧一样的、有朋友说，小花你赶紧笑一下，特别喜欢听你魔性的笑声。这不是现在讲工作吗？我不哭已经不。

0: 错了还笑呢，谁能笑得出来呀、啊？这、
1: 哎、你这笑这个玩意儿，是到那个点儿了，是到那个话头了，你能笑出来？
0: 对对对，就、是
1: 你家你比如说你问你爹你妈啊，你说你妈你也笑一个，完了你问我笑啥？我那我儿子跟那天跟傻子似的，我要硬笑那不神经病了吗？
0: 来吧来吧啊，咱们今天哎呀，没想到咱们过节哈、啊，有这么多的朋友呢，还是比较关心我们啊，
1: 哎、
0: 问了这样的对，问了这样的一些问题，
1: 跟
0: 大家
1: 动物园看猴似的，问那猴你咋不出山呢？
0: 嗯
1: 啊，你咋被在园里关着呢？其实这都。
0: 嗯，挺好的啊，感谢大家的提问，我们也跟大家聊了聊。那今天呢也是就是近段时间各位朋友想在节目当中听到什么样的歌曲，可以也是同样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咱们搜索越听越开心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在线视频直播了，
1: 没错、啊、
0: 哎，我们跟大家呢畅聊起来。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雨势较大，并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27到35摄氏度。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暴和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以上资料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5: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及时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2斤家庭装。

0: 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及时，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孙悟空。你犯天条被压在五指山下500年，可知悔改？
1: 我知道错了，请观音姐姐救我。
0: 以后会有一个人来搭救你，但你要保他去寻觅一部能够解除世人烦恼的宝物，你可愿意？
1: 愿意愿意。那是什么宝物？
0: 那就是传说中的越听越开心。

0: 杨希全刚，大家一起越听越开心。
1: 切记，千金不换，快乐无价。

0: 倒不如你。
1: 所有的酒不如你，因为你是五十三度底，五十三度纯娘娘，点一把火你就浪。所有的酒不如你，真喝没喝过酒啊？真是。
2: 哎，那个你第一句话出来的时候，我以为是这个歌里带的呢，我以为有一些版本。
1: 大家好，我是南天门大将军朱之敏。
2: 哎，你知道，就我昨天刷到一个短视频，他们是那种娱乐主播，然后在一个人，就是在演各种就是教室里面那种事儿，然后他那个老师就让同学背朱自清的。那个散文
1: 背影啊、
2: 对，然后他在背的时候，然后说朱之敏吹。
1: 哎呀，真是的，就是不想到网络什么时候火成谁家哈、这个这两天我天天刷这个朱之文这大衣哥的那个视频，之前你好像都不知道这个人、对不对？
2: 我怎么不知道，我又不是断网了，我都知道他唱歌的嘛，唱个大衣、穿个大衣唱歌唱得很好，但是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火的。
1: 就是
2: 他是有什么梗，是爆梗了，是吧？
1: 就是他其实就是在重新演出的时候，因为现在这个时候可能找他唱歌正经唱歌的人不多了、就晚会也不多了，
2: 对
1: 然后呢就是一些景区啊，因为现在景区都是要迎合年轻人的嘛、有时候让他装上这个大将军装，因为南天门大将军就能出来的嘛、哎，有的时候呢让他穿上女装吊上威亚
2: 哦，
1: 哎，你看他也是六七十岁的人了，
2: 哇，真的
1: 有的时候吧，人和人之间、
2: 我以为他四十多岁呢、
1: 人和人之间欠缺的就是一种了解。我看了他一个访谈啊、就是一个是我对他的这个印象改变了、还有就是之前有个那个富二代那个哥们叫什么来，也是一个访谈，我对他们印象都改变了，因为非常真诚、他说呢，说你看我出来呢就是赚这份钱的、然后人家主办方啊或者主持方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的、人问累不累，他说不累，这比我在地里种地可轻松多了、
2: 你看多朴实，
1: 是，我就被他圈粉了嘛，所以以后我就
2: 你就每天都在模仿他。
1: 小时候模仿谁呀、我模仿刘德华，哎，模仿张信哲，哎，模仿张雨生，哎，模仿什么任贤齐，就各种各样的歌手。你看现在我在模仿谁？我就模仿肯定是自己喜欢的。我模仿朱之敏，就是我就被他圈粉了。
2: 对，
1: 大家好，我是朱之敏，朱之敏，朱之敏，南天门大将军，对不对？
2: 你要模仿，你能不能多学一点？你说每次都是这两句，
1: 就这个洗脑吗？南天门，南天门，朱之敏，朱之敏，大家好，我是大一哥朱之敏。
2: 真的好无聊啊！你说你一天能有什么长进？
1: 鬼鬼长江东逝水，我是朱之敏。浪花淘尽英雄，南天门大将军。
2: 他是这么唱的吗？
1: 他有我这么唱的话，他就火了呀，更火了呀！
2: 你是天天不学无术，在家里面就模仿朱之敏。哎，行啊，到这岁数了，就是开心一天算一天吧，反正。来吧，我发现今天就是我们一到节假日啊，就是在这儿直播，就大家看到我们的时候，怎么有那么多人关心咱们有没有三倍工资啊？
1: 三倍工资有，我们不止三倍，我们可能今天得有个开心了发红包，一天能赚个七八千都，上个节目三倍是真是难呀。
2: 哎呀，我不是说这个，你是。吹牛吧，
1: 我
2: 就是说，你梦里都可能做不到这种梦。
1: 我这种人。

0: 人善良啊，善良就希望大家的所希望的能给他们更大的希望。
1: 嗯、
0: 大家是希望我们有三倍工资，
1: 有
0: 吗？但虽然说咱有没有别说，我们给他以更大的希望。完人一想，哎呦，那开心了，
1: 嗯、
0: 你们赚上三十倍啊，
1: 嗯、
0: 赚一上两小时节目赚个七八千呢、啊，哎，那我很开心。
1: 嗯、
0: 但是大家开心，我也就开心。你有没有不重要，
1: 嗯，
0: 这个钱落谁兜了，谁都看不着。
1: 那你怎么不想他问你这个？如果万你说我三个月都赚不到一个月的工资，他会不会更高兴？
0: 不会，他可能就是马上就心凉半截。
1: 哦，真的、啊？
0: 哎呀，我这么喜欢的主持人，这个就赚不着这些钱，那
1: 这么喜欢主持人是你自己家的，人家未必认识我们呀。
0: 哎，所以说、这个时候人家问你，你是三倍工资吗？你说不止三倍。
1: 嗯，
0: 哎，咱们就哎对就可以了，因为。你不止三倍，顶多说我上一天节目赚五千块钱、六千块钱、一万块钱啊，这是我假期的工资。那、这句话到头了。你要说，哎，我没有三倍，那就刨个问题，为什么没三倍呀？那你到底赚多少啊？你行业怎么着了？啊，你这公司怎么着了？领导不发钱吗？啊，怎么你解释成本非常大？
1: 那你的工作，你不就是在这儿说话吗？你这每句话都到头了，那怎么说呀？还
0: 真话说起来很伤人，假话说起来才开心。哎，你要知道啊，咱们说呀，
1: 不要说假话，就是说，哎，就是这个委婉的话。
0: 我这辈子所说的话，基本上都是践行那么几个字，叫善意的谎言。
1: 嗯，
0: 哎，
1: 你主要是没有善意，全是谎言、啊。来吧朋友们，
0: 你开智了你。
1: 咱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呢，你想听什么歌啊、都可以来告诉我们啊、
0: 哎
1: 说一说大家的假期安排，咱们放几天假，因为每位朋友放假的这个假期不等啊、去哪儿啊，有什么安排都可以来告诉我们。记得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0: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同时呢在抖音端你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5: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4: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6: 行车途中好伙伴，
7: 用车路上好帮手，
6: 开车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很多车主朋友为了能够在日常行车中呢省点油，都会自行上网去找一些省油妙招，但是有些方法并不一定有效，很可能会毁车，带来安全隐患。今天呢，就来给大家说说几种最不靠谱的省油方法。首先呢，是调高胎压能够省油。轮胎呢，作为直接跟地面接触的部位，它的阻力大小呢，将对车辆的油耗产生直接的影响，而胎压呢，就是影响阻力的因素之一。加油不加满能省油，相信不少人呢都听说过这个说法，加油不要加太满了，车重轻了，油耗也会变低这个说法，最后导致啊，经常油箱见底儿才去加油，加油呢也只加半箱。但是事实呢，咱们可以简单的做个计算啊，油箱的容量呢是50升左右，少加半箱油也不过少那20到30公斤重量而已，这点重量呢相对车重来说几乎可以忽略。有些朋友呢会认为汽油感觉除了标号不一样，其他都一样，购买低标号的汽油呢

0: 还更便宜一些，这样呢还能省油。但是他或许并不知道，汽油标号越高代表辛烷值越高，表示汽油的抗爆性也就越好。简单来说呢，就是说95号比92号汽油有更强的抗爆性，分别呢适用于不同压缩比的发动机。但是如果给车子加了低标号的汽油，可能会对车子产生负面的影响。根据世界燃油规范中的说法，如果发动机所用的汽油辛烷值低于辛烷值要求的时候，可能会引发爆震，所以呢会损坏发动机。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4: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首先我们连线一下市交警支队的刘警官。刘警官你好。刘警官请帮我们介绍一下现在咱们这个您所看到的一个交通路况信息。
5: 我们是最主要的就是交通拥堵的情况呢，最主要涉及到我们的高速公路出市的那些路段。例如我们的广龙高速沙田立交广州方向，由于车流量量指那个路段有缓行的现象。另外我们的那个福港高速谢港站路段往惠州方向也是出市的那个方向，比较流量大。目前该上述那两个路段有缓行的现象，其他的路况都是正常的。
4: 好的，感谢刘警官为我们的介绍。接下来我们连线一下广深监控工作人员啊，咱们的董伟伟。伟伟你好。
6: 你好主持人。
4: 现在咱们广深高速是一个什么样的通行状况呢？
6: 我们目前广深高速分为三段，广州段的话就是一路往北，从麻冲到广丹的路段车流都比较大。然后东莞路段的话就受虎门大桥那边的车流大影响，我们的长安到虎门路段车流大。深圳路段的话就受转深中通道沿江二期那边的车流大，双方向的路段车流有点缓行。
4: 好的，谢谢伟伟为我们的介绍。接下来我们连线交控集团高速监控中心工作人员邓立方。立方你好。
7: 主持人各位听众下午好。
4: 帮我们介绍一下现在您所看到的一个路况信息。
7: 好的，首先介绍的是 G9 市广深高速的实时路况。目前广州方向十大路网这个管理中心站路段呢车流量大，行车缓慢的。其次介绍的是 S29 重广高速往广州方向金溪站往这个樟木头南站呢这个路段车流量大，行车缓慢的。其余路段都是通行畅顺的。
4: 好的，谢谢为我们的介绍。
2: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8: 大热天跑哪儿了？
9: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8: 我也得备点
10: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0: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 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好的，朋友们，17:16，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哎呀，祝大家假期快乐，
1: 快乐快乐。
0: 嗯，今天还有一些朋友没出发，在犹豫到底要不要出发。刚才还在直播间跟我们在看导航，
1: 是，
0: 其实就是
1: 去哪玩啊？
0: 好像你现在就是咱们以东莞为一个出发点吧，就去周边，因为我们周边选择太多了，
1: 对，
0: 大家就可想而知，比如说啊，珠海啊，汕头啊，这个惠州啊，这个什么南昆山啊，就是还太多了，你们就想去吧，就是估计啊，都有点塞。
1: 是，
0: 都有点堵车。
1: 那这个大家都想去这几个地儿玩啊，但是今天，你要是很多朋友说，这个在东莞啊，好像还有很多外来的朋友来东莞旅游，说要去哪儿玩的话，可能有几些热门景点，大家已经这个玩。

0: 而过了，或者是有在计划当中了。我要我给大家推荐的话，还真有个新景点。
1: 哦，你说一说。
0: 东莞博物馆。
1: 哎
0: 哎，就在我们单位跟前儿那个。
1: 他是
0: 昨天我看那个朋友圈，哎呦，东莞博物馆，他这个是营业，反正这一段他就这个，已经开展了哈。它里边几大展厅，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它布展也挺巧妙的，有什么青铜的呀，还有一些什么这个历史文化的呀，啊，还有一些科技展啊。今天我看到一个那个火车站的，
1: 对，有朋友说预约不上，对溜，
0: 哎，
1: 就是特别火爆。但是我觉得啊，就是咱们新馆开馆啊，就是我觉得大家别着急。就是他只是刚开，
0: 不是大家着急，是因为大家这一天有假期。
1: 哦，但是你平时周末的时候，
0: 然后我跟你讲啥呢？就是他这个外风景，哎，我真的刚才我就说建筑设计啊，真是一个美学啊，这真不是随便这个谁都能来的哈。它前面有一片湖，就是咱们在楼上，我们单位能看东莞博物馆，它前面有一小水湖哈。
1: 嗯。
0: 然后那个馆映在湖上边，它那个建筑，哎呦，真漂亮。然后呢，特别是晚上它灯光秀的时候，它打了一个3D 立体灯光在那个在它整个那个楼面上。
1: 这个应该就是不进里面，在外面也可以的吧？
0: 好漂亮。然后这两天呢，我看我的朋友圈呢，还有那个一个演出，就是上午有一场，下午好像这个点也有一场，是那个鱼呀，就是那个。能浮在空中那个鱼，
1: 对对对，
0: 像小气球鱼似的，活灵活现的，哎，那个演出，哎，我觉得很好，就是
1: 那种锦鲤，
0: 对，东莞它又多了一个很亮眼的一个旅游名片。
1: 对，其实这个消息啊，就是所有的家长朋友都留意到了，
0: 哎，大人小孩的，
1: 而且呢，最近在小红书啊，这个话题也是非常火爆，
0: 是，
1: 就是我是觉得有好多朋友想趁着假期啊，然后趁着这个刚刚开馆，很想。就是去在这个时间去打卡，其实你就会觉得，因为这个博物馆这个地方，你走到哪儿都是一样的。它其实就是入馆的人流量要有一个
0: 控制，
1: 对，控制的，不然的话
0: 体验感才好。
1: 对，你说人挤人，那还有什么体验感呢？对不对？所以呢，咱们在东莞的朋友，我就觉得不
0: 着
1: 急了啊。未来的话呢，
0: 让给这个其他外地的朋友，
1: 来
0: 过来参观。咱们在东莞就是赶个周六周天，
1: 对，就可以带小孩
0: 去
1: 了。哎，这是一个地方。另外的话呢，在这个黄金周期间啊，咱们东莞呢也有不少的市民朋友选择。不出门，就是留馆过节，在家门口呢也是寻找消费和休闲的乐趣啊。就拿咱们南城商圈吧，你国庆也是迎来了如织的人流，看车试驾的呀，选购黄金的呀，
0: 看看
1: 配置眼镜打卡美食的呀，哎，在这个市民啊，在这种丰富的消费场景当中呢，也是同样收获了满满的快乐和松弛感。
0: 没错啊，
1: 嗯，
0: 来再关注一条最新的一个天气状况啊，预计未来3小时呢，我市的万江、东坑、东城、中塘、起石、南城、后街、辽步、望牛墩、桥头、横沥、沙田、红梅、生态园、石牌石街、石龙、茶山、管城、道教、高步、麻冲有较强雷雨，局部外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这东莞市气象台呢，在今天的下午的5:05对上述镇街发布的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请各位注意防御。
1: 哇，
0: 对，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我们还是要感谢一下东鹏特饮对本节目大力支持哈。
1: 嗯，
0: 开车加班出游熬夜就喝东鹏特饮，东鹏特饮的全新产品均已上架，包括东鹏大咖摇拿铁、东鹏补水、东鹏气泡、东鹏港之茶、东鹏备好茶、东鹏这个果汁茶等等系列产品，欢迎大家进到各大商超进行选购。
1: 嗯，
0: 与此同时，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我们依然会抽取为幸运的朋友送出东鹏大礼包一份，感谢东鹏特饮，
1: 谢谢。要下雨了，那么就预示着会不会要降温了，最近真的好热呀。
0: 哎，
1: 啊，希望这个温度能够降下来一点啊。
0: 是，
1: 对，我们有一位朋友啊，
0: 哎，
1: 他说呢，你们好，我在非洲听节目。
0: 扎卡拉卡扎轰扎卡拉卡，
1: 你真烦人。他说呢，真的是听到你们的声音觉得很亲切哦。
0: 啊，那我还用你的家乡话给你打招呼呢。
1: 我刚才那个还点进他的主页看了一下 IP， 在加纳。
0: 哎呦，在加拿大共和国离婚了，是不是？你是不是去离婚的？那首歌就是在加拿大共和国离婚吗？
1: 哇，真的好远哦。
0: 嗯，
1: 哎，我想问一问这位朋友，就是菜菜，你现在非洲是几点钟啊？我们有多少的时间的这个时差？
0: 现在真不知道啊，有没有时差？然后那边热不热？咱们今天35、6度啊。
1: 没有那么高，你可真夸张。
0: 有中午出来的时候将近四，我感觉我快晒化了都。
1: 是，然后有朋友说我在海岛上

0: 听你们的节目啊，也欢迎这位朋友啊，
1: 全世界的朋友欢迎大家来听节目。你看咱这节目，
0: 节目直播间里面11个人，然后有来自于全球的朋友们，你们好。
1: 他说有时差，早上9:20。
0: 哦，你们在，你们现在才早上啊？哦，早上好呀 ，Good morning， 非洲的朋友。他说他在东莞的时候就经常听节目。
1: 嗯，
0: 哎，你知道就是。
1: 行了，
0: 他这
1: 向你在非洲打招呼吧，纳库潘达，纳库潘达 ，baby。
0: 哎呀，人家这个应该是，你看刚刚中秋节啊，我就总觉得他们离家这么远的人，就会其实还是蛮想家的。
1: 非洲啊，比咱这都凉快，27度
0: 啊！
1: 我就说嘛，那个不是段子，说一非洲哥们儿啊，就赤道这一带的这个国家哥们儿来中国，来广州来了。待了一个夏天，是在人家讲话是晒哭了，
0: 哎，那哦，那是
1: 热哭了。
0: 他那可能就是，哎，他有，他也没冬天啊，
1: 他没冬天，但是他没咱广东多热呀，
0: 温度
1: 36-37度，
0: 这种体感温度太高了。
1: 哦，
0: 他们，那你那边挺舒适啊，
1: 人家在大草原上追狮子都没在那热。
0: 哎，那你在非洲干什么工作？发什么财呢？
1: 卖棉袄吧。在非洲卖羽绒服，
0: 哎呦，太远了吧！这回来一趟，这多不容易。
1: 那这个中秋可能也没在家过哈。
0: 嗯，
1: 那祝你中秋快乐，朋友
0: 啊！就过去了，你还住呢？
1: 补过一个嘛，有时差的。
0: 哎，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你，我不知道你去非洲工作生活多长时间了。
1: 嗯，
0: 他说的是以前在东莞的时候经常听我们节目。
1: 嗯，
0: 我想知道你现在最想啊，就是在东莞，你比如说你想念的一个吃的。哎，我就特别想吃上这一口，你能告诉我是什么吗？
1: 哎，对，这个得看你啊，就是在还好几年的话，
0: 对，其实我有点好奇。
1: 对，现在就让你想说东莞的美食，就是你回来就第一刻，落地第一刻想吃的是什么？
0: 就也不一定是东莞吧，因为你当时是在东莞工作生活，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东莞人，也可能是工作问题。他说他才来3个月，真的好想回去。嗯，是哦，
1: 哎，
0: 对，你知道我就感觉啊，虽然我不是说出国，我就是出去玩一趟，我最想吃的永远都是火锅。我也不知道，你说我又不是一个四川人，就是当然
1: 是自己喜好。
0: 嗯，
1: 对，
0: 他说想吃烧鹅，
1: 哎，你看看，纯东莞人，
0: 对，真是才3个月，那还有多长时间回来呢？再聊一句，哎呀，真是啊！因为有朋友说，你们能不能给非洲的朋友寄点月饼？
1: 我等到那个月饼寄过去，有人说他在那边回来了都。
0: 我个人觉得他在非洲啊，像月饼啊、火锅底料啊这些东西，其实应该都能买得到，
1: 中国超市。
0: 但是他说的这种，比如说咱们的东莞的那种新鲜的烧鹅，那是真，哎，真吃不到嘴里的。人家讲究的朋友都是要去当天什么时候在那个炉子里进去就开始排队了。
1: 咱说这个加纳养没养大鹅都不知道。
0: 对，这是吃不到的。
1: 他不想吃月饼，不想吃月饼啊。
0: 行吧，反正呢，这个在异乡啊，也是想家，虽然才3个月，就有点想回来了。
1: 是，
0: 那反正我们的节目呢，虽然说我们两个说不了一口标准的东莞话，但是曾经在东莞陪伴了你一段时间，
1: 哎，
0: 希望你有空的时候，你看我们每天直播的时候，你那都是 Good Morning，
1: 嗯，
0: 所以呢，你都有时间啊来看一看，也找一找家乡的味道。
1: 没错啊，也希望呢，这个虽然我们。这个说不了东莞话，但是我们也是东莞人，
0: 对，
1: 咱也是祝福家乡的朋友，
0: 家乡的
1: 游子在海外的，
0: 嗯，
1: 在其他城市的，在这个假期期间也能够开心快乐。
0: 哎，没错，
1: 你在外边工作，然后呢，家里的事就交给哥们儿。
0: 啊，
1: 明天一会儿下班，我这个吃替你吃个烧鹅尝一尝，还是那味儿，还是那味儿啊。
0: 来，我们休息片刻，回来之后接着说。

0: 的旋律，会再次用尽全力，总怕梦变成游戏，最抱歉过的成绩再沉寂，曾经的梦想都在沉寂，可他们都期待着看笑话，看着你在那里盼着你再安逸，
1: 我真的在
0: 害怕回到高考前的那个下午。

0: 孙悟空。你犯天条被压在五指山下500年，可知悔改？
1: 我知道错了，请观音姐姐救我。
0: 以后会有一个人来搭救你，但你要保他去寻觅一部能够解除。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7:30。
4: 交通领航，
5: 悦动飞扬。
4: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5: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0: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2: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我们首先连线一下广深沿江监控中心的工作人员杨中涛。中涛你好。
3: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您好。沿江高速目前的一个车流缓行路段一共是有两处，一处是由威远收费站往广州方向行驶至南沙大桥三联互通转南大桥路段，这一段是车流比较集中，行车较缓慢。另一段呢是由长安收费站往深圳方向行驶至东宝大桥路段，这一段也是车流较缓的，其余路段是正常通行。
2: 好的，谢谢中涛为我们介绍，感谢。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0: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0: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disco time.

0: 嗨，朋友们，17:41，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想107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
0: 朋友们呢，在假期当中啊，首先呢来到节目当中，祝大家节日快乐。
1: 哎、假期快乐。
0: 另外呢，假期当中呢，我们也是跟大家来点歌送祝福。
1: 没错
0: 啊，我们就不特别的设置话题了。各位朋友呢，想要听到什么歌曲，然后跟我们来分享你过节的心情，都欢迎可以记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段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0: 嗯，我们阿露哈、就说啊，天哪，时间有过得太快了吧？
1: 怎么
0: 说呢？
1: 他
0: 说一眨眼啊，杨希的这个半个月的年假休完啦。
1: 他上班都快半个月了。
0: 他说我怎么感觉他前两天才说他要休年假呢？
1: 说明你好长时间没听节目了。
0: 不思念的人，多长时间没出现？你都觉得没有感觉
1: 啊？
0: 你思念的人，哪怕只是没有消息一天，你都觉得已经度日如年
1: 啊？
0: 半个月过去，而且你知道吗？我这一次休假，我不是他一个人。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这个礼拜做节目，有好几位朋友都说啊，你就回来了。
1: 对，都是阶段性的，
0: 对、
1: 阶段性的陪伴、
0: 嗯、
1: 然后也是阶段性的客气、
0: 行吧，那我也调整好我自己的心情了、好吧，我自己不要破防、就知道
1: 不用那么特别认真、
0: 对，就人与人之间
1: 呢，你得知道什么叫虚情假意、
0: 总是一场渐行渐远的旅程，
1: 人生就像一场戏，
0: 行，我现在就下播、你们满意了吗？
1: 人生就像一出戏。
0: 来吧来吧啊，好了，欢迎大家哈、也是感谢大家的关注、那更多的朋友呢，想听到的歌曲都可以在线告诉我们，那抖音直播间在这段时间也是会一直开播的啊。
1: 是的、
0: 我们的这个直播时间就是下午的4点到6点、我们大家放假，我们是过周一到周五，
1: 没错、
0: 周六周日不播。
1: 然后我们这个直播的时候呢，也是通过咱们抖音跟大家一起互动哈，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这个时候其实在我们直播间抖音开启之后呢，有很多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的朋友啊，
0: 对
1: 啊、来听我们节目。刚才有位非洲的朋友哈、那这位菜菜这位朋友，
0: 对，
1: 我送你一首歌，叫你在非洲还好吗？找找
0: 哪有这首歌啊？
1: 你在非洲还好吗？这歌没有吗？
0: 没有
1: 啊，那换一首哈、常回非洲看看。
0: 没有，
1: 找点
0: 你唱吧，
1: 找点时间。
0: 这我好像会唱，回非洲
1: 看
0: 看，
1: 回非洲看。
0: 天哪，好吧好吧，
1: 他在加纳啊。
0: 对，祝咱们朋友啊可以一切顺利啊、每天呢过得开心快乐，
1: 没错啊。
0: 然后有朋友说明天你们是不是不直播啊？因为应该马上到周六了，明天直播啊，因为对于我们来说明天是周五，
1: 对，我们只过工作日。
0: 对，周五是那个还是正常播的啊。
1: 是，
0: 好，那我们播间呢有一位叫未来无限美好的朋友点播了一首黄昏啊、这也是他最爱的歌曲，我们也送给他。休息片刻，稍后见。

0: 欢迎朋友们，晚上的17:50，咱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跟您说到这里啦。
1: 是的，
0: 感谢各位的陪伴啊。咱们明天啊，节目呢依然会来跟大家一起来听一些这个您喜欢的歌曲啊，
1: 没错，
0: 说一说假期的心情啊。
1: 哎、
0: 欢迎各位朋友呢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好啦，那就说到这儿，明天再会啦，
1: 明儿见吧，拜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北京时间17:55。
1: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2: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1: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走出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接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3: 晚上好，我是嘉允，今日是10月1日星期四，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3: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2: 我国秋粮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已过三成。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彩节目伴你欢度国庆假期。
2: 香港、澳门分别举行升旗仪式同国庆酒会，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3: 中国驻国际组织代表团同驻多国使馆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2: 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昨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谋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来听报道。
4: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住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住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治年号是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是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哋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咗经济快速发展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咗全面建成兆康社会嘅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住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嘅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哋为新中国取得嘅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1: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
0: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

0: 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作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亦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1: 今日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个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亦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不来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住一件事情办，一年接住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国庆佳节到嚟之际，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嘅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喺河南濟源，当地多支群众艺术团体齐聚濟源文化城西广场。演员们通过大合唱、独唱、舞蹈等多种形式，将长征记忆、太行精神与新时代风貌融为一体。国庆前夕，一场千桌万人小龙宴在上海南翔古镇名落开宴，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品尝热气蒸腾的南翔小笼包。国庆期间，上海南翔古镇还将推出20多项国风演绎活动。河北石家庄市植物园打造的2026年秋季花展进入最佳观赏期，室内场馆与户外花海多点联动，营造了浓厚又雅致的节日氛围。在深圳，各大主干道被随风飘扬的中国红点亮，鲜艳的五星红旗与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共赴深圳之约，共创美好亚太等 APEC 主题双语道期，一齐成为城市的一道风景线。在香港的街头巷尾，五星红旗与紫荆花区旗迎风飘扬，祝福标语和庆祝海报处处可见。香港钻石山活水公园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上百名香港青少年兴致勃勃地参与各项文化活动， 内容涵盖非遗工艺体验、创意工作坊及益智游戏等。活动主办方负责人何凡。
6: 我们也希望呢，通过文化艺术呢，可以传递更多的温暖呢，给到我们的居民。衷心的祝愿呢，祖国繁荣昌盛，香港和谐安定，国庆快乐，身体健康。
5: 呢几日，澳门嘅大街小巷装扮一新，中国红满城飘扬。澳门社会各界人士喺喜庆嘅节日氛围中，抒发爱国情怀，共话发展愿景，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澳门青年联合会常务理事李华超：
7: 澳门的繁荣稳定离不开祖国的关怀和支持。今年是国家的十五开局之年，也是澳门“三五”规划的启动和实施之年。我们要抓住历史的机遇，主动担当时代的使命，为祖国和澳门的发展贡献青年力量。祝愿祖国繁荣昌盛，澳门也能够越来越好。
1: 今日是内地国庆假期第一日，预计铁路将迎来假期客流最高峰。今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加开旅客列车2324列。今日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同成渝地区。国铁北京局预计发送旅客175万人次，创春国庆假期客流量新高。国铁广州局今日预计发送旅客383.7万人次，增幅达9.4%。刚刚开通的四条新线迎来首个国庆节，京港高铁红双段、西渝高铁西康段提前发布了假期列车运行信息。何达东站因新线开通成为高铁新枢纽，单日客流量预计比去年增加6000人次。10月2日至5日，西安东站与安康西站间每日开行7对列车，其中2对车延长到延安，不到3小时即可从革命老区直达秦巴福地。哈尔高铁开通伊春直达北京大连的高铁列车，北京出发沿京港高铁红双段到河北任丘、深州、同衡水以及山东菏泽、河南商丘、安徽合肥等方向都将增开列车，俾假期出行带嚟更多选择。
5: 我国秋粮品种多，从南到北覆盖广，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日占总产量的3/4。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如果后期气象条件总体正常，有望再获丰收。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日公布，九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3%，重回扩张区间。从新订单指数和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情况看，四季度制造业整体有望维持稳定运行，适度扩张态势。
5: 这个国庆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伴你共度家国团圆、欢乐祥和的假期。综合频道等多平台播出《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在歌声和故事入面感受家国同庆的热烈氛围，以奋斗之姿致敬伟大时代。典籍里的中国换新季，以多元视角和年轻化表达，让资治通鉴、农政全书等传世典籍走近广大受众。国庆期间，综合频道还将推出《诗行万里长征路》《非遗里的中国》等。新闻频道推出多档特别节目，其中《山河日日新》、《全景呈现》、《15开局之年》、《蒸蒸日上》、活力并发的《奋进中国图景》、新的长征路，通过追忆长征精神，吸取新时代奋进力量。国庆海彩聚焦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推出说说你眼中的中国范儿。绿网编辑向新行，用全新的视角展现绿章网建设中的新变化、新机遇、新力量。中国文化生活新风尚，则带观众体验文化新场景、新空间和新玩法。综艺频道第二届丝路之声国际音乐大赛，通过来自12个国家的歌手演绎定然春晚经典曲目，展现美美与共的文化共鸣。 在入行道持续为广大受众呈现第二十。

0: 丁亚运会和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精彩赛事。电视剧频道继续播出电视剧《征途》，展现红军长征的艰苦斗争历程。纪录频道播出纪录片《不畏三十度》。此外，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行影中国·征途永续万丈艰辛》特别节目，探访长征重要地标，解锁红色文旅新途径。央视频推出大型纪实科创融媒体节目《青年科创家》。国庆期间，总台各频道、频率和所属各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湾区在线，嚟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今日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同国庆酒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升旗仪式上午8时喺金紫荆广场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周济、驻港国家安全公署署长董经纬、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钦以及香港社会各界知名人士等出席。仪式开始后，在香港警察银乐队的奏乐中，护旗方队进入金紫荆广场。随着乐队奏响国歌，鲜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嘉宾们行注目礼唱国歌。在歌唱家谭天乐和谭乐轩的领唱下，香港新界乡议局元朗区中学和元朗公立中学合唱团献唱国歌。特区政府飞行服务队直升机和消防处灭火轮分别在维多利亚港上空和海上致意。升旗仪式结束后，官礼嘉宾移步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出席国庆酒会。李家超在酒会上致辞表示，这个是香港首份5年规划公布后迎来的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今日中国已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等，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关键的影响力。香港制定5年规划，不单只是制定一系列政策举措，更是立足一国两制独特优势，顺应时代潮流，抓紧国家发展机遇的战略谋划。李家超表示，我们必须抓紧机遇，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令香港发展得更好，让市民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0: 澳门特区政府今日举行升旗仪式和国庆酒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全国政协副主席何厚华、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中央政府驻澳门联络办公室主任郑新聪、澳门特区前任行政长官崔世安、贺一成、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助理特派员程雷、解放军驻澳部队司令员陈文胜以及澳门社会各界知名人士等出席。升旗仪式8时在金莲花广场举行，治安警察局护旗队及保安范畴仪仗队首次正式以中式队列步操亮相。澳门特区政府近日完成对敬礼及礼仪规章行政法规的修订，规定澳门保安部队及保安部门人员的敬礼及礼仪制度，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敬礼方式及中式步操作为标准，修改后的行政法规自今日起生效。随着队列指挥的中式口令，护旗队和仪仗队员整齐地完成正步、转枪、变换队形等一系列动作，干净利落，精神抖擞。队员们以普通话和广东话庄严宣誓，护国守澳，忠廉实干。伴随着国歌、国旗和区旗在金莲花广场冉冉升起。国庆酒会9时30分在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综合体举行。岑浩辉致辞时表示，祖国日新月异的蓬勃发展始终是澳门最坚强的后盾和最温暖的港湾。特区政府主动紧密对接国家15规划，凝聚各界智慧和发展共识，编制实施

0: 至第三个五年规划，同时紧扣公共行政改革和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两条主轴，推进落实各项施政工作。岑浩辉话：展望未来，特区政府紧扣以市民为中心的精细化管理和防范化解内外风险挑战两大立足点，在有效应对风险挑战中实现可持续发展，在激发市场活力中提升综合竞争力，在增进民生福祉中确保居民安居乐业，奋力推动特区各领域工作再上新台阶，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展现更大作为，奋力谱写具有澳门特色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崭新篇章。
1: 从今日起，京港珠澳大桥公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由每日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调整后，水产、果蔬等鲜活食品可根据采收、运输和销售节奏安排通关，满足香港早市、午市、夜市等不同时段的补货需求。港珠澳大桥口岸自2023年开放全品类内地鲜活食品公港通关以来，通关时间已由最初每日8小时延长至16小时。呢次進一步調整為全天候通關後，企業可以根據採收、運輸同銷售節奏錯峰發貨，減少鮮活產品在途等待時間。公港鮮活食品企業負責人陳燦傑：
2: 如今政策升級，我們可以更靈活安排採收、運輸、發貨全鏈條，貨損和物流成本都降低了下來。
1: 針對水產、果蔬等鮮活食品對時效要求較高的特點，港珠澳大橋海關安排具備相應資質的人員輪值，並採取提前申報、綠色通道、優先查驗等措施，保障24小時查驗銜接。港北海關所屬港珠澳大橋海關監管四科科長李康水：
3: 查驗不斷打，全力保障查得準、驗得快。
1: 据统计，今年一至八月，大桥里嘅盐放公港蔬菜、水果、鲜活水产等超过5.8万吨。随住通关时间延长，内地农产品供应与香港市场需求将实现更紧密嘅衔接。
0: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广州举办为期一个月嘅红色公益影展活动，推动长征英雄故事走进校园、深入社区，让红色精神浸润人心。琴日，广州天河电影城专场放映了长征题材红色影片《血战湘江》，市民游客在光影中缅怀革命先烈，耕作红色血脉，凝聚奋进新时代的精神力量。
1: 深圳中能高重复频率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项目西区主体工程，昨日在深圳市光明科学城正式启动建设，标志着这一国之重器进入全面加速建设阶段。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
6: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近日中国驻多国及国际组织的使馆、使团等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9月29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举行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联合国高级官员、各国代表等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联合国副秘书长拉德雷：
7: 近年来，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令人惊叹。在这样的重要时刻，我仅代表秘书长和联合国大家庭，向全体中国人民表示祝贺。
0: 中国驻比利时使馆、驻欧盟使团举办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暨中比建交55周年招待会。比利时副首相兼就业、经济和农业大臣克拉兰雅尔：
8: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比中两国关系持续发展，中国在创新领域的成就令人印象深刻。我衷心祝愿中国人民国庆节快乐。
0: 在中国驻巴西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黎宾门盛赞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新成就。中国驻尼日利亚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各界黎宾门共话友好，共同祝愿尼中友谊历久弥坚。
1: 据美国媒体9月30日报道， 美国务卿鲁比奥28号曾要求伊朗外长率领

0: 的代表团在双方谈判陷入僵局后立即离开美国。报道援引美官员的说话称，在卢比奥授意下，美常驻联合国代表团28号晚告知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伊朗外长阿拉格齐率领的伊朗代表团必须立即离开纽约。报道称，28号早些时候，美方认为当日同伊朗的谈判可能会取得进展，但随后的谈判陷入僵局。报道认为，伊朗代表团本就计划在28号晚返程。卢比奥此举是一种非常不寻常的外交谴责，暴露了两国间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另据伊朗媒体29号报道，阿拉格齐在结束其行程和密集的外交磋商后，已离开纽约返回德克兰。他此行主要是为了参加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
1: 湾区气象站。
0: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雷阵雨，26到27度；澳门雷阵雨，26到30度；广州大雨转中雨，24到31度；深圳中雨，25到31度；珠海雷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佛山中雨转雷阵雨，26到30度；惠州中雨转大雨，26到31度；东莞中雨转大雨，25到31度；中山中雨，25到31度。江门中雨25到32度，肇庆中雨转阴25到31度。
2: 好了，呢一节新闻播送完啦，再会。
0: 再会。
3: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8:30。
3: 交通领航，
5: 跃动飞扬。
3: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想1075》
5: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歌声中的祖国，
6: 我爱你中国。
3: 文学中的祖国，
7: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着土地。
3: 劳动者的祖国，
8: 我必须要比之前做得更好，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提高自己技能的同时，带动周围的人。
9: 我学的是农嘛，我是农民的儿子嘛，我为农民服务天经地义的嘛。作为一名党员，
10: 我就下定决心鞠躬尽瘁，花这一辈子的精力一道努力，非要把这件搞出来。
3: 奋进者的祖国，
11: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3: 祝福祖国，成就梦想。
1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想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2: 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预计未来两小时，万江东城、中塘、南城、后街、望牛墩、沙田、红梅、石碣、管城、道教、高埠、麻冲等会有强雷雨天气的出现，那么最大小时雨强呢会达到30毫米左右。东莞市气象台呢已经在今天下午的5:50对上述镇街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请大家注意防御。
13: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4: 大热天跑哪儿了？
15: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4: 我也得备点
16: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7: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2: 交通情报站来关注一下现在的路面通行情况啊。那么当前呢，在管张路的东向西，东宝路附近是有缓行压力存在的，还有 鸿福东路的东向西是从金树路到东莞大道，当前的行车压力也是比较突出。管泰路方面呢，我们看到是北向南，从东风二路这边经过的司机朋友需要多给一些

耐心，还有滨海湾大道的西向东，广龙高速西向东呢是在和会馆高速附近发生了交通事故，当前拥堵是 3.4 公里左右，提醒各位保持耐心。同样在京港澳高速的南向北，虎门港立交附近呢，因为有这个拥堵的压力哈，是比较突出的，车辆行驶的速度也是比较缓慢，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大家好，我是东莞交警李慧玲。安全带在车辆发生碰撞、侧翻或者紧急制动时，能将车辆驾驶人和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防止人体与车窗玻璃、车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造成伤害。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带就可能是救命带，不仅可以防止二次撞击，还能有效地降低事故的伤亡率。所以我们要养成上车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不管前排后排，安全总是第一排。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晚上的6:40，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7.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薇薇。今天是10月1号啊，来到了这个国庆假期了。国庆假期的第一天，大家是怎么度过的呢？有没有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啊？或者说是约上朋友啊，这个吃点好吃的。昨天在节目当中也说过了哈，大家呢在这个聚餐的时候哈，还是得稍微注意一点方式方法，才能够让我们这个聚餐过后的这个体重，不是那么的这个夸张。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哈，就如果说你谈恋爱了，哎，这个恋爱之后呢，这个体重会悄悄的上涨，或者是哎，你的伴侣突然开始疯狂健身，这可能让你隐隐约约的感觉到不安，是不是？其实餐盘里的食物从来不只是卡路里，它还是亲密关系当中最诚实的传声筒。科学家发现呢，如果你是处于稳定恋爱关系当中的人呢，平均的体重确实是会比单身的时候会更重一些，但别招着怪这个什么幸福肥哈，因为这个背后呢有一个温暖的心理机制，就是亲密关系啊给了我们安全感，让我们不再需要靠瘦去换取外界的认可。当一个人觉得哎，我被接纳了，身体呢就会诚实的放松下来了。但体重的变化呢，其实还有更深一层的一个含义哈，就是突然变胖呢，可能不只是吃多了，而是关系出了问题。当两个人不再交流，不在一起吃饭啊，不再关注这个彼此，那食物往往就变成了唯一的一个慰藉了。研究发现呢，婚姻满意度下降与体重上升也是有明确的一个关联的。孤独感，被忽略的那种感觉，会让人呢不自觉的就想用食物来填满这种情绪的空洞。换句话说呢，就是当一个人开始在冰箱里面寻找陪伴的时候，说明啊这个餐桌上已经少了一个人了。相反啊，突然变瘦也未必是一件好事。如果你的伴侣啊突然开始非常严格的去控制他的饮食，疯狂的健身，可能哎是在为关系的变化做准备，或者是用控制身体来对抗关系失控的焦虑。身体的紧绷呢，有的时候是内心

0: 不安的外显。简单来说，就是体重秤上的数字往往对应着关系温度计上的刻度。在人类漫长的进化史中啊，为对方准备食物是最原始的表达爱的方式之一啊。那其实呢，直到今天它依然是有效的。记得你爱吃什么，特意为你做一顿饭，这就是在说我在意你。每天一起吃饭，口味越来越相似，这也是在说我们在同步。当你生病了，你的另一半呢会给你买你爱吃的东西，这也是在说我想照顾你。而当伴侣不再问你吃了吗，不再为你留饭，不再记得你的口味偏好，往往意味着这段关系啊已经悄悄地进入到了静默疏离阶段。餐桌上的距离啊就是新的距离。有趣的是呢，科学家还发现了一个神奇的现象，长期伴侣的肠道菌群会越来越相似。因为你们吃着同样的食物，享受着同样的微生物环境啊，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夫妻相哈，不仅是指长相了，可能连你们肚子里的那种细菌都在秀恩爱。经常有人会问，哎呀，今天吃什么？这个头疼的问题哈，别小看了这个问题。在家庭当中呢，决定吃什么的人往往是关系当中的隐形主导者。关于付出的判断，谁来买菜啊，谁做饭，谁洗碗，这些日常的分工本质上呢是关系权力的分配。长期单方面负责做饭的人容易呢就是付出容易被低估，而长期只负责吃的人呢需求容易被忽略。所以呢，一个健康的家庭哈，这个厨房里应该是有分工的，更应该有感激。还有关于欲望的谈判，比如说你想吃清淡的，他呢偏爱重油重辣，你想减肥，他总说哎呀一起吃才有意思。这些分歧表面是口味的不同，但实质上呢是生活节奏还有价值观的相互碰撞。餐桌呢不该是战场，而应该是共同寻找共生模式的一种地方。另外还有关于照顾的谈判哈，当一个人呢加班到了深夜，伴侣端来了一碗热汤，当一个人情绪低落的时候，他默默地去买下了你爱吃的甜品。在不确定的世界里啊，食物是建立安全感最具体的手脚架。那当你这个停止为对方做饭，你传递的信号就是我不再愿意为你付出注意力了。说回我们关心的体重问题啊，研究表明呢，女性对伴侣体重变化比男性更为敏感，这并非单纯的因为外貌协会啊，而是因为女性更容易将伴侣的身体变化解读为关系的信号。伴侣变胖的时候呢，女性可能更多的是在想，哎，他是不是在放弃自己，是不是不再在意我们这段关系了。好，如果伴侣变瘦时又可能会焦虑了，他是不是在为下一段关系做准备，是不是想离开。那其实呢，我们真正担心的从来不是胖不胖，而是我们是否还在同一条船上。亲密关系的维持啊，需要双方在身体状态、生活节奏还有价值观上保持一定的同步性。而体重的明显变化呢，往往是最为直观的异步报警器啊，它在提醒你了，提醒我们了，两个人呢正朝着不同的方向漂移。
1: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2: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0: 崖已经拦上了。
1: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蚊、花斑蚊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2: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3: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1: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2: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3: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1: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3: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1: 晨午检要做好，
3: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1: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3: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4: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物商城，素源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5: 当城市连上蓝牙，
6: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7: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6: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7: 每个路口都

0: 市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2: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想要塑造完美线条，展现自信风采吗？
2: 想要健康饮食，享受美好生活吗？让我们来做你的专属身材管理伙伴吧，
3: 带你探索科学健身与营养奥秘，
2: 让你在轻松愉悦中拥有理想身材。 FM107.5 管理好身材，让我们一起迈向更美好的自己。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薇薇。那各位健身房朋友啊，也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就是东莞市慈善会呢也迎来了20周年的一个系列主题活动啊，善行大爱，情暖管意。20年来呢，是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办好各类的民生帮扶，大家非常熟悉的像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帮了不少的市民朋友解决身边的急难小事。品牌项目海豚计划呢，是专门帮扶脑瘫儿童的，星光计划帮扶过度症儿童，帮助这些孩子啊是抓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也为一个又一个的困境家庭带去希望。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外环卫工人，还有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等等，一旦是遇到了灾害险情，也会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募捐，把东莞的爱心啊送往各地。当然接下来呢，还有慈善徒步活动啊也会陆续推出。那另外呢，本次的20周年系列主题活动内容也是非常丰富，亮点很多，包括时光向上、微光筑城、20周年图片展，以及20周年的主题宣传片，还有城市地标亮灯啊、慈善主题的音乐会等等，也会陆续推出啊。欢迎大家呢持续的锁定我们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一起来感受属于莞意大地的满满善意吧。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行车途中好伙伴，
5: 用车路上好帮手，
4: 开车听一听，
5: 交通小精灵。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有车的朋友都知道啊，汽车上各种油液呢，就像我们身体的血液一样，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定期的检查一下汽车的油液情况，该加的加，该换的换，车子才能够更好的工作，保证你的驾驶安全。那么到底汽车上哪些油液需要及时的更换和添加呢？机油全称是发动机润滑油，它能够对发动机起到润滑减磨、辅助冷却降温、密封防漏、防锈防蚀、减震缓冲的作用。通俗的说呢，就是相当于汽车发动机上的血液。机油液面最佳的高度在最高位的上限和最低位的下限之间，也不能少加。不同类型的更换周期不一样，矿物油呢一般是5000，半合成是7500公里，全合成是10000左右。冷却液呢是汽车发动机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在发动机冷却系统中循环流动，将发动机工作中产生的多余热量带走，使得发动机能以正常工作的温度运转。通俗的说呢，就是给发动机降温。当冷却液不足的时候，将会使得发动机的水温过高，而导致发动机机件的损坏。所以呢，一旦你发现了冷却液不足，应该及时的添加。不同车型的冷却液更换周期差别挺大的，短的呢是2年或者4万公里，长的5年或者10万公里。这个最好呢根据您车子的保养手册来更换。很多朋友呢还搞不清楚冷却液和防冻液到底是什么关系。防冻液呢其实就是防冻型冷却液，从名字上来看呢，可以看出它有2项主要功能，第一呢是防冻，第二是冷却。
6: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7: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8: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9: 交通情报站来关注一下现在的路面通行情况啊。目前呢，在北王公路的北向南，从大王洲桥到东城中路有1公里的缓行，还有白沙站的北路哈，目前呢是东向西的方向有缓行压力。广龙高速西向东，从和会馆高速这边经过的朋友们需要这个多给些耐心了，目前看到的拥堵接近了 5.5 公里。另外还有石牌大道的北向东，当前是在石牌的龙腾路会有缓行压力。再来关注到的就是东湾大道的西向南了啊，从这个中海路这边经过的司机朋友呢，也需要多给一些耐心，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我是东莞交警江卓。酒精对人体各项机能影响很大，饮酒后驾车会导致触觉麻木，无法正常控制油门、刹车及方向盘，还会造成反应迟缓，无法正确判断车距、速度和信号灯，极易引发严重交通事故，最终害人害己。交警提醒，酒驾是违法行为，醉驾是犯罪行为，驾驶人切莫以身试法，应时刻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如酒后需要开车回家，可通过找代驾的方式避免酒驾，同行人员也应及时进行警示和劝导。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薇薇。今天晚上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的一个话题啊，就是关于幸福肥啊。很多人发现自己谈了恋爱啊，这个体重就蹭蹭上去了，所以我们说啊，这也要注意管理好身材。那么说到管理好身材呢，我们不仅仅是说希望大家都能够拥有完美的身材啊，更重要的是通过管理好身材的整个过程，我们拥有健康的体魄。当然我们的节目呢，也要特别感谢东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的大力支持。饮食呢，从来不是，不只是哈，吃进去什么，在亲密关系当中呢，它也是关系质量的代谢物。你们一起吃的每一顿饭都在默默记录着关系的变化，你们各自的体重的变化呀，也都在表达着那些未曾说出口的需求。所以啊，当关系出现张力时呢，别着急上秤啊，别到这个体重秤上，你先问一问自己，我们最近一起吃饭了吗？我们的食物在替我们说话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你们需要的或许不是一份减肥食谱，而是一次我们还能不能同步的真诚对话。记住啊，两个人愿意坐下来共享一餐，本身呢，就是一种深情的告白。如果体重呢已经成为你们关系当中较为敏感的话题，那么最有效的方法呢，就是不是督促对方开始减肥，而是重建共进晚餐的一个仪式感啊，创造共享空间。比如说喜欢清淡和喜欢重口味的人，其实可以一起做一道主菜两种蘸料，对吧？素食和肉食爱好者呢，也可以试试半盘半肉的一个搭配。核心原则就一个，就是餐桌是连接的地方，不是分出胜负的擂台。换一种方式表达关心，比如说我担心你的健康，我们一起去运动可以吗？比起你胖了更容易被接受。或者说我最近注意到你的胃口不是特别好，可以聊一聊吗？这比起说你瘦了，你怎么瘦了啊，这样的一些打开方式可能会更加好一些。说我想和你一起吃得更健康，比你该减肥了更容易促进改变。那重建同步的一些小仪式哈，每天呢至少一起吃一顿饭，哪怕只有早餐的15分钟。周末呢可以一起去逛逛菜市场，一起来决定下周的菜单，轮流为对方做一道专属菜。那么这一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啊，其实都在重新确认我们还在同一条船上。

0: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1: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0: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6: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7: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6: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8: 爸爸妈妈，
9: 爸妈，我回来了。
7: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6: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0: 我是东莞交警周勇。电动自行车由于稳定性较差，一旦发生碰撞，极易失去平衡，引发交通事故。驾驶人身体与机动车发生碰撞，或者跌地时没戴头盔，往往会造成严重伤亡。所以骑电动自行车要佩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不违法载人，不占用机动车道。行车时应与大型车辆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不与大车并行，更不能抢行。道路交通你我他，安全畅通靠大家。
11: 想拥有完美身材又不想出门，来管理好身材就对了。在这里，我们通过广播加视频，带你足不出户轻松开启运动之旅。无论你是新手还是健身达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跟着我们的节奏，随时随地在家锻炼，快乐又高效。 FM107.5 管理好身材，一起向好身材冲刺吧。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管理好身材，我是薇薇啊。节目的最后呢，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家乡好物商城最近上新的一些实惠好货啊。比如说啊，最近呢，因为这个很多朋友说在家不出去玩哈，就是那同样也要这个吃点好的嘛，对不对？给大家推荐水果之王泰国榴莲。榴莲这个水果呢，我说实话真的就是让人又爱又恨的哈。有的人很喜欢啊，这个有的人呢是闻都闻不得。但其实我个人觉得榴莲就是闻着冲，但是吃着真香哈。很多人就是喜欢这股独特的劲儿。那当然了，这一次我们给带来的也是高品质的管当家的正宗泰国进口榴莲，金枕头为主打啊，让大家坐在家里呢就能够品尝到来自热带的绵密香甜了。那泰国呢也是全球主要的榴莲出口国之一，气候啊土壤条件呢都非常的适合榴莲的生长。那么现在呢我们也给大家推荐的是金枕啊，金枕呢它的这个果肉厚实，颜色是金黄色的，而且核小肉多。整一个榴莲呢它果体比较大，尖锐的刺，但是呢剥开之后的它那一个果肉就像是金色的枕头一样的，非常的饱满。而且呢是外层会有一点点微微的脆，里边呢是很柔软，像布丁一般非常细腻的口感。而且榴莲其实呢它也不仅仅是好吃哈，它本身的这个膳食纤维啊，碳水化合物啊，还有能量啊还是比较高的，营养价值高哈。那不仅是作为这个节庆的礼品啊，自家享用都可以。各位可以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榴莲两个字 了解详细的介绍。另外就是啊，在我们家乡好物商城呢也上新了一批的秋冬护肤好物，如果你用过 SK2 大红瓶面霜的，这次赶紧来囤货了。滋润版的我们给到

大家的一个福利价格是360块钱，这里面是一支正装80克的大红瓶面霜，再加15克三瓶的小样，也就是到手真的就是80再加上45，滋润版的，非常的适合秋天哈，而且是 SK2 啊，只需要369元就到手了。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两个字儿，了解详细情况吧。好了，今天的节目和大家聊的差不多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微微，明晚再见，拜拜。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千脚灯，美轮美奂，千个脚，千盏灯，方寸之间皆有风景。扎骨架，剪通荒，贴图案，装灯具，丝丝入口，精雕细琢，才能打造明灯佳作。做人也一样，一丝不苟，追求卓越，方能成就光辉人生。
0: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5: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0: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5: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0: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5: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0: 他应该去 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5: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6: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7: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8: Hello， 各位，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那目前呢，放眼全程比较拥堵的路段出现在迎宾路、新城路附近西向东的方向，拥堵指数比较高，要比平时的花33分钟的时间还有在广龙高速从管畔高速到和会馆高速西向东的方向，这个路段由于发生了交通事故的原因，所以现在比较拥堵，要比平时多花50分钟的时间，希望各位多给一些耐心。

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虾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44尺码齐全。

0: 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1: 喂，请问是不是应急广播？我车上有一位乘客，那家娃儿发高烧在抽搐，我现在要去第一人民医院，能不能帮我们疏通一下道路？
2: 儿子，妈妈喊你呢，你不要睡啊，不要睡，马上到医院了好不好？
3: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各位听众，一辆车牌为贵 FD84567 的黄绿色出租车，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请在从滨河西路到广汇路的车主看到及时让行。
4: 你好，交警大队吗？这里是应急广播，在滨河西路一辆车牌号为贵 FD84567 出租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需要道路疏通。
5: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凝心聚力，守望相助。
2: 应急广播吗？谢谢你们，我的孩子已经抢救过来了，谢谢你们。
5: 应急广播，与爱同行，为爱护航。
6: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7: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6: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7: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8: 交通音乐广播。

Hello， 各位，10月1号周四晚上的7点47分，感谢各位持续锁定 FM107.5 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大家好，我是安琪。今天呢是10月1号啊，大家还在享受着休息日期。那接下来呢，我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更多的内容。这个长假最好的过法是什么呢？叫做穷开心。这两天呢，我看到了一个文章啊，说这个长假呢，作者准备带家人出门走走，就立刻打开手机搜国庆旅游攻略，搜出来的都是人均500如何爽玩8天长假，国庆长假不用人挤人，让幸福感拉满的计划清单。越看作者越纳闷啊，说诶，也没有搜穷游攻略呀。然后他就一条一条的读，看看怎么回事儿。看着看着，博主慢慢明白了，他说算法也许没有错，他只是比自己更早的觉察到，今年长假很多人想要的已经不是花得多，而是过得好，不是跑得远，而是停下来，不赶人潮，不撑面子，不用为营销买单，花更少的钱，晃更真的开心。在目前这个环境之下，或许这个长假最好的过法就是那三个字，叫做穷开心。除此之外，如果大家想要参与到更多的活动，您可以关注一下东莞市慈善会的20周年纪念日，善行大爱情暖管艺系列主题活动很快就要和大家见面了。20年来，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星愿，帮着不少市民解决了身边的急难小

事。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专门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帮着孩子们抓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为一个个困境家庭带去希望。除此之外，二十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内容很多，亮点很多，包括时光向善微光铸成二十周年成果图片展、二十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欢迎大家持续锁定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一起感受莞义大地的满满善意。除此之外，也要提醒各位啊，因为这个假期它的雨水还是比较多的，希望各位在家的时候安装好纱门纱窗，睡觉的时候使用蚊帐，从物理上阻断蚊虫进入。外出的时候建议大家穿浅色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的面积，在裸露皮肤和衣物上涂抹含有避蚊胺、驱蚊汁有效成分的驱蚊剂和驱蚊花露水。衣蚊白天咬人，尤其活跃在日出前后两个小时和日落前后两个小时，应该尽量避免这个时间段在户外树荫草丛蚊虫密集的区域逗留。

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插播一下啊，东莞解除了分阵暴雨黄色、分阵雷雨大风黄色和全市高温黄色预警。在过去三个小时，我市的北部镇街出现了强雷雨，最大雨量为麻冲的 34.1 毫米，最大阵风为麻冲的 24.2 米每一秒，是九级的一个阵风。目前雷雨云团已经减弱，东莞市气象台在10月1号晚上的7:35解除了分阵暴雨黄色、分阵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同时解除了全市高温黄色预警信号。

0: 海情意长。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2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宅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6: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5: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6: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5: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6: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7: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Just for you，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Fashion music，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Together with you，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出发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你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淌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Hello， 各位，10月1号周四晚上的8点15分，感谢各位持续锁定 FM107.5 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大家好，我是安琪。三毛曾经说，心之何如，有似万丈迷津，遥横千里，其中并无舟子可以渡人，除了自渡，他人爱莫能助。好喜欢这句话，尤其是最后一句，除了自渡，他人爱莫能助。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如果你所有的经济来源，还有你所有的精神来源，全部依赖于别人，那如果这个人走了，你整个人就会塌掉。前两天啊，我在写一个文案，是有关于华为麒麟芯片的，它呢再一次回归到我们的身边，并且采用了涛定律。那为什么要和大家提到华为的这个内容呢？是因为其中啊，我在写这一篇文章的时候，我提到了一个人他分享于华为的一句话。他说，你知道为什么美国没有打压腾讯，没有打压阿里，而是打压华为吗？金一南老师啊，他有一个解释很通透。他说，腾讯阿里是在美国架构之上来做应用层，比如说你做 app， 做电商，你做社交都可以。我不担心，因为当我底层一撤，你整个楼都塌了。但华为不一样。华为做什么呢？他在做基站，做 5G， 做芯片，做操作系统，是在碰基础架构的本身。美国觉得这是自己的命根子，你一动啊，不是竞争，而是夺权。所以美国会害怕华为，他不是害怕你卖了多少部手机，赚了多少钱，是怕你把底层那一张网握在了自己的手里。我为什么要和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案例呢？一个关于商业、关于财经的案例，它和我提到的除了自渡，他人爱莫能助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你总是在依赖别人啊，你所做的一切的创造都是基于别人的基础层，那就是赚钱能力和他的精神独立。当这个人一旦把这只手给抽走了，你整个楼都塌了，你什么都没了。因为你建立起来的一切是站在别人给你打的地基之上，你能做什么？你就只能特别痛苦的去拼，把你自己的地基给夯实了，你才会发现，无论谁离开我，我都可以稳如泰山。我相信每个人的生命当中或多或少都会经历一段至暗时光，每当这个时刻，我们都会期盼有一个人能够拉我们自己走出那无边的苦海。可是走到最后，你才发现，人生这一趟旅程啊，你终究只能自己过自己的。你结了婚会发现，你也是自己一个人。你和父母组成了一个家庭里，你会发现，其实你还是自己一个人。为什么？因为每个人人生的课题是完全不同的。那些难挨的夜终究要自己熬，那些难跨的坎儿终究要自己过。然而就是这样一次又一次的经历，一次又一次的放下，我们才可以得到成长。就好像是小朋友学走路一样，一开始他会拉着旁边的这种你给他设置的一个叫做什么爬爬垫啊，旁边的围栏，拉着围栏往上起，摔了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100次，可能到了第300次、第500次的时候，他可以很稳的站立了。因为他经历了无数次的摔跤，所以他才可以成长。我们大人当然也一样了。毛姆在半自传体小说《人性的枷锁》里讲述了主人公普利策30年的人生跋涉。这本书被誉为每个年轻人的成长圣经。毛姆用一支锋利的笔抛开了普通人一生会遇到的大多数的枷锁。而菲利普的一生也告诉我们，凡是经历皆是成长，凡是过往皆为序章。这句话说的太温暖了。你生命当中所有的磨难，所有的痛苦，只要你愿意，都可以成为你的养分，都可以成为滋养你的雨露，皆可为你所用。

心灵疗愈师张德芬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亲爱的，外面没有别人，只有自己。凡是使你痛苦的事情，当然也会同样的滋养你。跟大家提到了毛姆这一本书，叫做《人性的枷锁》，凡是伤害你的人，也会让你成长。作家连月说，很多时候面临失去，面对所爱非人，放纵情绪，执着因果，是本能的选择。但是最终的因果只能是我爱错了一个人，信错了一个人，所以搭上了一生。人生在世，谁都难免会遇到错的人，可怕的不是被伤害，而是不懂得及时止损，在错误的关系当中反复消耗自己。有句话说，凡是伤害你的人都是来渡你的，他们用背叛教会你清醒，用虚伪教会你识人，用伤害教会你自爱。你在这段关系里摔的跤，吃的亏，终会让你在往后的人生里更懂得如何去爱，更懂得如何珍惜自己。俞敏洪也说，人生当中任何一次失败和痛苦，都可能是你遇到的最好的时机，它可以教会你真正的智慧。人生是一场漫长的修行，摔倒过，你才可以学会坚强，受过伤，你才能学会成长。正所谓一切发生皆可与你有利，皆有利于我，一切遇见亦可为我所用。所以大胆地去爱，去体验，去受伤，去摔跤，去追求你想要的一切。人生的路上所有的机遇，以及那些不可替代的生命体验，当然会塑造你，让你变成一个更加完整更好的人。这个世界上有没有绝对完美的人呢？我想应该是没有的，但是瑕不掩瑜，正是因为你有了一些缺点和有一些瑕疵，有了一些曾经留下来的伤疤，你才如此的生动，如此的迷人。这是我今天在节目当中献给大家的一篇文章，来自于毛姆《人性的枷锁》。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要和大家分享两个好消息啊，来自于我们家乡好物商城 SK2 大红瓶面霜礼盒滋润型，大红瓶面霜80克加上大红瓶面霜15克乘以3啊，滋润版的打包价360。注意了啊，三个15克的小样加起来的是多少，朋友们？45克，还有一个80克的正装，打包价360。另外一个呢是泰国榴莲啊，闻着冲，吃着香的泰国榴莲，金枕榴莲，果体大，刺尖锐，剥开之后好像是金黄色枕头一样饱满的果肉，咬上一口，外层特别的脆，里面呢又非常的柔软，很丝滑啊，就好像是布丁啊芝士一样的口感。榴莲啊，一只榴莲三只鸡，非常适合补身体。如果大家很喜欢的话，您可以关注一下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留言订购啊，或者留言榴莲两个字，您就可以了解到更多的信息。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感谢各位的支持，我们明晚同一时间再见了。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和大家分享一下天气。明天的温度25度到31度，多云转阴天，有中雷雨，局部雨势比较大。本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安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不知道现在呢有多少正在收听节目的老司机老朋友看了《前任三》这部电影啊，很奇妙，开局呢不太顺利，票房一般，口碑很烂，没有想到突然间发现了神转折，除了电影制造的共鸣，还因为现在网络环境啊，让人的情绪特别容易传染和泛滥。

也很容易被带动，不自觉的就会被带入到集体回忆、集体感伤，这样呢其实很容易掉进情绪的陷阱啊。所以呢，冲动的时候千万不要着急盲目的下定论或者做决定了。生活里你是那种容易被情绪左右感染的人吗？如果是的话，希望今天的音乐情绪能够让你感觉到放松开心。我们的音乐 party 时间呢都是欢乐的节奏。

怎么样，今天我们的八首歌曲有你喜欢的节奏吗？有没有会让你感觉到哇，真的欢乐时间来到了。八首歌里面呢，有阿肆，有潘玮柏，有温岚，有庾澄庆，有张韶涵，不知道刚刚你有没有听出这些歌手的声音。

0: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物商城，素颜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7: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8: 多一些共振，
7: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6: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7: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在歌里听。

0: 副驾驶。
1: 正在收听到是爱上副驾驶，每天一张主题歌单，希望能够呼应你当下的心情了。

你会不会感觉到其实时间呢是有温度的，只是呢在我们经历的时候不能够察觉，过后了可能在老歌、在老照片或者在回忆起老故事的时候才能感受到时间的温度。刚刚这首蛮温暖的一首老歌翻唱，庾澄庆来演唱到的808，在我们歌单当中的第四首。接下来你会听到的是我们歌单当中的第六首 Look at me now。

听到是我们今天歌单当中的第六首 Look at me now。 这首歌呢是蛮有能量感的一首歌曲，如果你有注意到留意听到它的歌词，就会知道这首歌唱的是，这首歌呢献给曾经说我一文不名的人。

0: 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岩洞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四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1: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2: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现在起床呢，要靠爆发力，然后出门呢，要靠勇气。我们给你一张很热烈的歌单，这些快乐的节奏啊，希望能够给你多一点点来自耳朵当中的温度了。接下来听到我们歌单当中张韶涵《淋雨一直走》。

别怕痛。小小喊淋雨一直走，这首歌唱到的状态呢，就是有梦想的人是特别勇敢的，一直要勇往直前。个人还是有蛮多爆发力型的歌曲，而且呢有很多共鸣的歌曲。其实像要听到这种歌手的现场感染力呢，肯定比坐在电视机

前面要强，包括看一些演出也是，如果只是听录音的话，那真的不如去到现场，尤其是声音魅力。接下来给你听到我们歌单当中第二首潘玮柏华丽进行曲，问候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

潘玮柏这首歌叫做《华丽进行曲》，你有听过吗？哪怕这首歌没听过，里面会有一段唱词也是特别熟悉的，对不对？他把一首老歌做了一个全新的融合，然后变成了他的华丽进行曲。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还挺适合做起床闹铃的，就叫做 Get Up。

0: 一秒驱走焦虑烦闷。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 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爱上副驾驶。

上小节我们听完了阿肆的 Get Up 之后呢，有朋友说啊，那个声音太温柔了，还是没有办法唤醒你。所以刚刚这首歌怎么样？ Beautiful Now。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好，最后一小节的时间。

今天分享了一些很热烈的歌曲，不知道会不会带动你说，哎呀，想要运动一下，想要动一动，想要跳一跳，这样的话让自己的这种精力更加的充沛。特别提醒有坚持锻炼、坚持运动的朋友，一定记得做好热身的准备，免得运动时候呢容易造成拉伤了。好了，爱上副驾驶今天的陪伴就是这样了，谢谢你的守候锁定收听，我是小曼，拜拜。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我站在街角，不等任何人，
5: 在自己的时区，不慌不忙。
4: 大牌巧克力，
6: 大牌巧克力，
7: 大牌。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不知道有多少人是因为《春风十里》这首歌而认识陆先生乐队。那这个乐队呢，从上到下，从吉他手、贝斯、键盘手、鼓手，全部都是清一色的高学历、高校毕业的研究生硕士，甚至还有一位博士。不仅呢是高学历，重点是很会唱歌。接下来他们要唱的这首歌呢，是想要给大家的歌，就是给他们的粉丝、听众朋友的歌曲。陆先生说，这首歌要送给大家，感恩身边的彼此，也要感谢所有的相遇。请上陆先生乐队。

0: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0: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吹过森林的风，拍过悬崖的海浪，
3: 越过大雨的飞鸟，
2: 都该去看看。大牌巧克力，
4: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巧克力小姐。在中国好歌曲的舞台当中，很多人记住了一个难得的声音，他在赵照的《当你老了》之后登台，唱了一首自己的歌，叫做《鱼儿》。那这个旋律就在很多人的脑海当中挥之不去。几年之后，他又带来了更多好的作品，每首都是意外的好听。在这一首《完美旅行》当中，鲁向慧用他非常纯粹的声线和唱腔，然后让大家跟着他的音乐走进一段段非常具有画面感的故事当中。难怪呢，在鲁向慧每首歌的下面总能看到这样的评论，说每首歌都好听，终于发现了一个宝藏女孩。接下来我们就听听鲁向慧的这一首歌《完美旅行》。

所您收听到的是达牌巧克力重赞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要请上很多人喜欢的新裤子这首歌最后的乐队。在组乐队的时候会发生很多的一些事情，您可能会有一些不确定性，会觉得这个乐队什么时候玩不下去了怎么办，有些焦虑都在歌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2:00，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行车途中好伙伴，
5: 用车路上好帮手，
4: 开车听一听
5: 交通。

0: 少加半箱油也不过少那20到30公斤的重量而已，这点重量呢相对车重来说几乎可以忽略。有些朋友呢会认为汽油感觉除了标号不一样其他都一样，购买低标号的汽油呢还更便宜一些，这样呢还能省油，但是他或许并不知道汽油标号越高代表辛烷值越高，表示汽油的抗爆性也就越好。简单来说呢就是说95号比92号汽油有更强的抗爆性，分别呢适用于不同压缩比的发动机，但是如果给车子加了低标号的汽油可能会对车子产生负面的影响。根据世界燃油规范中的说法，如果发动机所用的汽油辛烷值低于辛烷值要求的时候可能会引发爆震，所以呢会损坏发动机。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偶尔偏离一次导航，左转或右转请随意，信任你的好奇心。大牌巧克力，时尚不是判断题，时尚并没有比较级。大牌巧克力，大牌时尚。

下来继续回到音乐当中，要请上李荣浩这一首流行歌曲。这首歌在讲什么呢？在讲两小无猜的青梅竹马的心结，他们不懂如何表达情爱的青涩年少，不知是爱情还是友情，然后呢在年少的时候许下这些诺言，经历过时空的变换，现在看来只是青春记忆当中的一段旋律，所以写成了这样的

小谭巧克力喝杯咖啡吧，咖啡带路行走全世界。今天我们要去哪里喝咖啡呢？呵呵，我们今天去香港吧。在香港繁华热闹的旺角山东街的角落，然后呢有一家非常精品的咖啡店叫做 Prosit。就像那名字那样，在香港这样一座高速运转的城市当中，更需要按下暂停获得片刻的喘息。 Prosit黑白相间的门面很有辨识度，室内呢就是一种纯白简约风的路线，裸露的层顶和水泥色地面，明亮的灯光和优雅的木质家具，又将粗犷的线条柔和了很多。即使没有夺目的装饰，整个空间看起来也非常的清爽舒服。 Posit

的燕麦卡布，选择了巴西、危地马拉、哥伦比亚这三款三拼豆，啊，水洗中烘，整体的风味不会太重，柔顺感还是挺足的。可可粉在绵滑的奶泡当中若隐若现，燕麦奶的清香包裹着鲜明的回甜。燕麦竹炭拿铁，将竹炭粉、燕麦奶、浓缩咖啡三者融合，颜色像那种黑芝麻糊，咖啡味非常的香醇，燕麦奶的清甜则把整体的滋味衬托得非常的饱满，口感醇厚细腻，回味浮现出磨砂感。如果说下一次去到香港的话，在你想要去找一个地方 City Walk 的时候，不妨去到这个 Posit 咖啡店喝一杯咖啡，然后收拾好你的心情，再去面对生活当中的一些很繁杂的部分。

0: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相信美好，
3: 也能直视真相；
2: 心地善良，
3: 也敢把握远方；
2: 思维独立，
3: 也尊重不同灵魂。
2: 大牌巧克力，

林和快乐的歌惹不起，你所听到的是大牌巧克力对号选巧克力小姐，再来这首歌请上简明离最初。

接下来要请上小清新的这个组合，他们叫做牛奶咖啡，你应该对他们非常熟悉了。这首歌带着属于牛奶咖啡的音乐属性，叫做丘比特点赞，歌词非常的小心思，然后也非常的生活化。比如说歌词里面讲，发过去一个表情看看，

假装是幽默感，这一点就像极了很多的一些都市的人们在社交平台上的试探，小心翼翼，但是又满怀心思。这样的歌词没有在这里戛然而止，而是在后面有了更多自然的承接和延续。所以我们来听听看，牛奶咖啡的这一首《丘比特点赞》，就在大牌巧克力。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0: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2: All the way，
1: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想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4:00。

0: 再来一次的话，我会怎么选？我想，
1: 曾经说过一起走到永远，曾经说过一路走。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薄令吹胡啼，薄令吹胡啼。

0: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月光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飞花飘渺落尘寰，薄命难留受国间，假贼欺人惊言犯，望清未必是红颜。折赠红梅不等闲，几回低手独凭栏，无端一阵急风雨，怎不花残月又残。哎呀是呀，前日西湖泛舟，两下相逢，为娘

我把你个假刺刀卖国贼家，你祸国殃民，罪大恶极，还敢肆行不法，把我击仇。我乃是太学生员，岂甘受人欺负？有日伏阙上书，定把你个罪名历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床式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1: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0: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1: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0: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食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2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4: 红灯停，绿灯行，我是交通小精灵，守交规保畅通，安全出行听一听。
5: 交通小精灵来啦，
3: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进入秋冬季，大雾天气多发，能见度较差，极易发生车辆追尾事故，交通安全风险增大。所以呢，各位驾驶员出行要注意安全，车辆灯光的正确使用是确保雾天行车安全的重点。在雾天行驶时，驾驶人应该将近光灯、前后雾灯全部开启，如果雾气非常大，还可以将双闪打开，切记不要使用远光，因为远光呢是向上方照的，射出的光线被雾气慢反射，会在车前形成白茫茫一片，开车时反而什么都看不见了。此外，可以间歇地使用雨刮器，把风挡玻璃上因为雾气而凝结的小水珠刮干净，以改善视线。大雾天气下的能见度降低，人的视线也缩短，驾驶人能够观察到前方的距离也随之缩短。因此，除了要控制车速之外，还要保持合适的安全车距。《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能见度小于20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60公里；与同车道前车保持100米以上的距离，能见度小于10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40公里；跟同车道前车保持50米以上的距离。能见度小于50米时，车辆就近出口驶离高速或进入服务区。

0: 由于大雾能见度低，没有办法准确地分辨车距，行车过程中切勿随意地变更车道超车。如果必须要变更车道，一定要看好后视镜，转向灯打开的时间长一点，让后车能够有足够的时间看到你。超越车辆时，适时地按喇叭，从左侧呢低速绕过。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
2: 我要
1: 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3: 爸爸妈妈，
4: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老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这里是交通情报站啊，来关注一下及时的交通动态路况信息啊。这会儿在京港澳高速提醒各位有拥堵缓行，管佛高速附近方向是西向东，这会儿拥堵是10分钟左右啊，堵车将近1公里。今天的高速比昨天早上要轻松的多哈、啊，可能该出门这会儿呢昨天出的差不多了啊，今天呢没有那么多车。朝管高速还有点堵车，有1公里左右，方向是西向东。这会儿呢拥堵是差不多堵到那个甬管高速这一段，大有联立交附近啊，堵车是5分钟左右。其他路段呢，主城区没什么拥堵，基本比较畅通啊。全程范围之内就是刚才说的这两条高速路况，其他路段呢也是非常畅通啊。希望各位早间出行顺畅愉快。另外今天早晨呢，可能路况比较湿滑啊。您开车的时候还是要保持车距车速啊，咱们稍后见。
4: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7: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8: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安，我是唐玲，
1: 我是小天，
0: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2: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3: 嗯，不错不错。
2: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来了，各位早上好哈，7:39呢，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唐玲。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
2: 没错啊，在早间呢跟大家一起出发，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今天的话呢是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呢是有暴雨的，并且呢伴有雷暴和8级的短时大风。
1: 嗯，
2: 温度是25度到32度之间。
1: 是，那明后天呢雨势呢还不会收小，明后天依旧是有大雨的天气啊，尤其是明天并伴有雷暴的8级短时大风，跟今天几乎是一样啊。那另外呢，明天最高温只有31度，今天最高温是32度，照前两天呢，那种炎热的午后啊，气温呢是凉爽了不少啊，之后的一周可能会维持在这个温度左右，
2: 温度降下来了，体感呢比较凉爽一些，然后天气比较好的就是假期的后半程啊，6号、7号那几天，天气呢又凉快啊，又不下雨的哈。早间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节目的主要内容。第一个板块是冷知识小宇宙，咱们来说说双层火车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少见了。
1: 是，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坐过啊？热搜导航的第一条说一说啊，婚宴退潮啊，这个十一啊，很多县城酒店以前能接很多婚宴，现在发现怎么婚宴这么少了？为何受伤的又是县城酒店呢？
2: 下一条热搜，咱们来聊聊万豪啊加码协议。协议价啊，然后核验，咸鱼酒店的待定灰色链条迎来拐点了。
1: 热搜导航的第三条来说说，出门不考证等于白玩吗？啊，很多人出门想旅个游啊，结果发现当地有一些特色的那种什么考证、潜水啊，或者什么证之类的啊。为什么当代人假期出行也想学习内卷呢？
2: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到冷知识小宇宙。
4: 早听天下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晚高峰越听越开心的主持人全刚，在这里向您发出快乐邀请，一起收听早高峰路上的冷知识小宇宙。
1: 冷知识小宇宙，我们今天来趁着假期啊，说说出行方式啊。双层火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坐过啊？很多人呢童年回忆坐过这种双层的火车啊，上层的视野很开阔啊，看风景看得比较远啊，这是普通列车没法给的体验。也有人觉得现在双层火车是不是在国内彻底消失了？其实并不是啊，现在有一些个别的线路还有这个双层火车啊，只是呢非常非常少，一般呢就是加运力的时候可能会加一点点啊，早就不是主流车型了。
2: 那双层火车啊，这个黄金年代呢，其实集中在上世纪90年代到2010年前后啊，有好多年轻人应该是没有坐过的。最早的国产双层旅客列车呢，是在1989年正式投入沪宁铁路运营，随后呢，大批量的25B、25K 型的双层车厢量产普及。在高铁还没有普及的年代呢，普速铁路客流爆炸式增长，单层的车厢呢运力不足，双层列车呢成为铁路提升载客量、缓解春运压力的核心方案。
1: 是，目前国内呢依旧有双层火车在运行啊，只是车型呢以双层普速车为主啊，少量的那个承担春运呢或者暑期临时的加客的这种行为啊，一般有一些铁路爱好者喜欢打卡的可能会去关注一下。那很多人存在认知误区啊，觉得双层火车载客量是不是能直接翻倍啊，比方说单层能坐1000个人，一列火车双层是不是能坐2000个人呢？其实并不是啊。标准单层的硬座车厢它的定员是118人，那同尺寸的双层的硬座车厢呢定员是174个人， 载客量呢只是比单层提高约 40%， 因为你想双层它中间有很多空间是浪费的，像什么过道啊楼梯啊，那占很多的空间呢、啊、没法实现座位翻倍。但是呢也不是说它就完全那个拉不了多少人，也能增加个一半左右。
2: 对啊，双层火车呢逐渐退出主流，最大的硬限制啊是铁路的限界标准，双层车厢整体高度比单层车厢高出近30厘米。我国大量的老旧隧道啊、桥梁啊、接触网啊、站台呀、啊，都按照标准单层列车高度来修建。
1: 是，
2: 双层列车通行线路呢受限严重，无法全国跨线运行，调度灵活度啊远不如普通的单层列车。
1: 另外呢停站效率也比较低啊，这双层火车呢这也是被高铁淘汰的原因。列车到站之后，上层下层乘客会同时集中在车门口那个楼梯位置，因为上面呢有那个旅客他也得从一层下，对吧？上下客的速度呢它远远慢于单层列车。那如今铁路班次越来越密啊，每条

0: 线路呢车次排得很紧，有的站停留时间比较短，那双层客车容易造成晚点，造成连锁的延误，后面跟着晚，所以呢这就是双层火车的问题。
1: 嗯，
0: 另外呢行驶稳定性也是个短板，双层列车它车身高，重心高，过弯提速的时候就晃啊，乘坐舒适感比单层差，同时呢重心问题也没法让它那个进行高速的那个行驶，最高速度仅有120到160公里每小时，也跟不上现在的节奏了。
1: 没错哈，虽然说如今少见呐，但是双层火车呢不会彻底消失，作为铁路时代的特殊印记，它会保留少量的车次，用于短途客流补充的特色旅游运输。然后现在高铁的话，其实它也有一个卧铺动车组啊，不过车次比较少，它通行的是北京到深圳北这条线路，然后车次比较少啊。不过有些朋友如果想试着坐一下的话，您买票的时候可以了解看一下。对于老一辈旅客来说呢，双层火车的退场啊，也代表着普速铁路黄金时代落幕，见证了中国铁路从拥挤绿皮车到高效高铁的完整升级变迁。好了，我们先进一下宣传哈，稍后再继续。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虾香好商城为您精神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岩洞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四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2: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3: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
4: 滨海湾的晚风
3: 钻进半开的车窗，
2: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3: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响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

0: 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1: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0: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1: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0: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2: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0: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1: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0: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1: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3: 在国庆期间啊，我们带着大家一起满电续航第一线啊。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
4: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啊。
3: 哎，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来到资讯速递啊，来跟大家一起关注一下最新的资讯消息。
1: 资讯速递，
4: 资讯速递，我们先来关注国内消息。国庆升旗10.1万人现场观礼，11号清晨6时，天安门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现场约10.1万人次观礼，不少年轻人前一晚前来排队，有人甚至通宵等待。
3: 国防动员法修订版昨日施行，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自10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兴领域动员首次写入法律。此次修订重点完善了国防动员的组织领导、经济建设、国防要求、科研生产动员等制度框架，为新时代国防动员提供法律依据。
4: 国庆首日，跨区域流动3.34亿人次。国庆假期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预计达到3.34亿人次，公路出行占近90%。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加开列车2324列，高速公路7座以下小客车免费通行，多地车流创历史新高。
1: 资讯速递。
3: 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消息。个人房贷贴息在昨日全面落地，10月1日起，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符合条件可享受贷款贴息。这是国家层面首次为个人房贷贴息，最高可节省利息近50,000元。享受贴息的3项硬性条件，必须呢是2026年10月1日之后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用于购买首套住房，不支持存量房贷置换，公积金贷款保障性住房房贷叠加享受，首套住房认定包含新房和二手房，所购住房的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所购住房的总成交价格不超过150万元。
4: 沪昆高速凌晨事故致6死4伤。10月1号凌晨20时，沪昆高速湖南怀化段发生重大交通事故。57岁的驾驶员驾驶的重型半挂牵引车，司机疲劳驾驶，刮碰小车之后连续碰撞并推行前方车辆起火，造成6人死亡、4人受伤、4车受损。目前，司机任某已被警方控制，事故正在调查当中。
3: 维维黑芝麻糊菌群超标27倍遭质疑，上海市市场监管局抽检发现，维维股份全资子公司生产的无添加蔗糖黑芝麻糊5份样品霉菌全部超标，最高呢超标27倍，维维客服涉事批次已全部召回，但未公开超标原因，引发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广泛担忧。
4: 新能源车高速充电排长队，昨天国庆首日的高速公路新能源车流量达到1780万辆，是平时的1.8倍之多，多地的高速服务区充电桩前车辆排队，有人表示啊，车辆排队像排队打扮啊，登上热搜。交通部门表示呢，已经加密超级充电站布局，但仍有车主反映等待时间过长。
3: 多景区门票国庆假期约满，国庆假期首日，全国多个热门景区门票已售罄。故宫博物院10月1号到6号门票全部约满。四川 A 级景区首日接待游客536万人次，同比增长5.19%。部分景区启动限流和分流措施。
4: 国庆档首日票房破2亿。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10月1号的20时，2026国庆档首日票房含预售突破了2亿元。陈思诚执导、张译、马丽主演的《神探之痕迹》已超7000万元领跑。沈春阳执导喜剧《什么意思夫妇》居第二，《复仇者联盟4》加码重映版位列第三。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8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东莞市司法局、市普法办5间12连与您相约空中普法基地，畅享1075法治一线栏目，法治东莞，你我共建。
5: 歌声中的祖国，
6: 我爱你中国。
5: 文学中的祖国，
7: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着土地。
5: 劳动者的祖国，
8: 我必须要比之前做得更好，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提高自己技能的同时带动周围的人。
9: 我学的是农嘛，我是农民的儿子嘛，我为农民服务天经地义的嘛。作为一名党员，
10: 我就下定决心鞠躬尽瘁，花这一辈子的精力一道努力，非要把它这件搞出来。
5: 奋进者的祖国，
11: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5: 祝福祖国，成就梦想。
1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关注一下即时的路上出行情况啊，看看这会儿的拥堵路段。首先呢，再关注高速情况，甬莞高速的拥堵时间变长啊，方向是西向东，在大有园立交到长虎高速堵车呢，将近2公里的距离啊，要花上半个小时来通过。另外呢，在京港澳高速提醒各位，在虎门段出现拥堵，方向是西向东，这段呢堵车是1.7公里左右，要花上十几分钟来通过。另外呢，在珠三角环线高速管深高速附近，方向是北向南，有将近700-800米的堵车啊，拥堵时间不长，在松山湖段啊。那么主城区呢，目前南城的西平段啊，西平三路有一点拥堵，这会儿堵车是北向南的方向，拥堵差不多啊，是有500-600米，是在思朗广场附近啊，堵车是6-7分钟，希望各位呢出行顺畅愉快。
1: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大热天跑哪儿了？
3: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